0: 景。北大荒集团鸿贝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

0: 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

0: 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4: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4: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6: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6: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 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家开始期待
7: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9: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力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0: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9: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欣、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1: 比赛开始。
8: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9: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

0: 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2: 道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3: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4: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4: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2: 本台今天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区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2: 今年前8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4.2亿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新时代光彩精神，积极参与新疆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

0: 同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
1: 沈莹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更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轻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成就，互利共赢，为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利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兵、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到乌鲁木齐市调研政务服务、保交楼、保交房、市场供应等民生实事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更加有效的政策举措，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大厅，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中央智慧岛台、不动产综合服务厅、社企服务厅、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成效，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面对面交流，仔细询问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事体验，以及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常态化跟踪监测，动态评估已上线事项，推动更多一件事好办、能办、易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效率和满意度。要结合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的扫码入企等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大各类惠企政策宣传解读，为

0: 业再将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要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加强办事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做到对政策和办事流程熟练掌握，满足不同群体办事需求。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多个保交楼、保交房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配套建设等情况，同建设单位、住建部门、购房居民交谈，了解项目交付进度、存在困难和问题等。他强调，要始终关心群众急难愁盼，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行业部门和企业的责任，抓好房屋质量把关，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水平，高质量抓好保交楼、保交房工作，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埃尔肯·土尼亚兹还深入农贸市场，查看粮油、肉蛋奶、果蔬等货源供应、销售价格等，走进大型商业综合体，了解经营业态和促消费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切实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抢抓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更好满足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要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让居民和游客安心出行、放心消费、平安过节。
1: 新疆台消息，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闭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报请批准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切实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王国和、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克伊斯尔·克尤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当天下午举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专题讲座。22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工作。2025年金秋，总书记亲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贺匾。为新起点上做好新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本台今天起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展现新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一年来，新疆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民生所盼，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持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服务全国大局能力。请听报道。
1: 几天前，在位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 JHW9314 井顺利完井，刷新中国石油6500至7000米以深井钻井周期记录，为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开发再添硬核技术支撑。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生产管理办公室工程师吴文杰：
2: 现在效益提上来了，我们就能更快更多的投产新井，持续释放油气产能。
1: 2025年吉木萨尔页岩油产量达到181.6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80万吨左右。就在这一年，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建设任务也在这里全面完成，为页岩油勘探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大力发展油气、煤炭、新能源和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油气增储上产，2025年油气生产当量超6700万吨，连续5年居全国首位。今年1至8月，新疆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2%。一年来，新疆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整体保持平稳向好发展。今年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一年来，新疆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持续提升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日前，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国元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
3: 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金塘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1: 作为全国煤炭产量增长重心，新疆2025年煤炭产量达到5.53亿吨，当年实现江煤外运量1.44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为全国能源稳定供应、区域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年来，新疆加快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通过实施大面积单产行动，2025年粮食单产1105.6斤，居全国第一。眼下秋粮相继成熟，迎来丰收季，在玛纳斯县，制种玉米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进行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全部一次性完成。高标准农田数字化管理有效提高了玉米产量。玛纳斯县乐图驿镇黑梁村村民马美英：
4: 大概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从耕种到丰收全部都是机械化，收成越来越好，种地呢也越来越轻松了。
1: 发展的成色最终要撑在老百姓的秤上。自治区党委

0: 连续三年实施实践民生实事，把7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一年来，农牧民的钱袋子有了新刻度。这段时间，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700亩葡萄迎来丰收，每亩可为村民带来约3500元的纯利润。皮山县科克铁热克镇英坎特村种植户萨代提努尔麦提：
1: 今年葡萄成熟喜人，天凉很不错，不用就少露，日子越过越红红。
0: 2025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实际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000多元，实际增长5.3%。今年上半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同比名义增长6.3%。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势头更为强劲，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7.7%，快于城镇居民2.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2: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探索走出符合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实现新疆持续繁荣进步和全面发展，实现新疆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由之路。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奋进155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开拓创新，实干笃行，定能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2: 昨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文章强调，回望这一年，新疆大地每一处可喜变化都源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深切关怀，凝结着各族干部群众同心拼搏的汗水。奋进新征程，新疆各族儿女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戮力同心，勇毅前行，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磅礴的新疆力量。
3: 昨天是农历秋分，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连日来，我区各地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展示三农成就，弘扬农耕文化，欢庆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金秋九月，五谷丰登，硕果飘香，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新疆主会场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大巴扎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设置了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大型农机设备展示等环节，吸引江内外客商参观洽谈。当天，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品味新疆好产品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消费者可在平台上查询购买纳入品味新疆的好产品。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副主任蔡月军表示，
5: 这是我们首次发布，今年新打造的一个平台，授权了全疆67家直播基地，我们组织了14个地州的20家直播间，在温宿县进行现场直播带货，更方便我们全疆乃至全国的网上消费者朋友呢购买。
4: 沙湾市2026年农民丰收节暨群众春晚系列活动在西格壁镇举行，活动将非遗民俗现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美食评比、趣味运动会、文旅推介等内容融为一体，全面展示乡村振兴新貌。在昌吉市电坝镇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场，运交接力、争分夺粮、玉米消消乐等趣味满满的农事竞技互动点燃了全场氛围，大家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在嬉戏玩乐中感受田园乐趣。电坝镇西沟村村民赵雪梅今年种植了50亩辣椒，因高产质优，给她带来16万多元收入，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6: 今年我们的辣椒又丰收了，我们在这里载歌载舞，共同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祝愿我们。

0: 我农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红火火，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今年前八个月，新疆快递业务量突破4.2亿件，同比增长20.5%，快递业务收入56.9亿元，同比增长11.7%。快递业务已成为拉动当地邮政行业增长的核心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随着中秋节临近，和田传统土月饼进入销售旺季，借助电商平台和便捷物流销往全国各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和田地区分公司和田市城中揽投部揽投员赵建维
3: 直接在店家门口邮寄月饼，月饼的订单日均达到700多个单子。
2: 数据显示，异地快递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板块。一到八月，异地快递业务量突破3.5亿件，同比增长25.2%，占全部快递业务量比重达8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新疆跨区域商贸往来持续升温，疆内外商品双向流动活跃。依托不断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疆品先递助农快递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吐鲁番葡萄、轮台百姓、加湿新梅等特色农产品搭上快递快车，通过冷链、航空发往全国各地。随着国庆节、双十一、双十二等电商促销旺季临近，博湖辣椒、沙车巴旦木、沙湾红薯等特色农产品销量持续攀升，带动区域快递业务量稳步走高。博湖县丝路焦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从梅
4: 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已售出15吨左右的干辣椒，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00万元左右。
5: 9月21号到22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座谈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座谈会上，全国各省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集中总结交流社保基金管理工作中的优秀经验与特色做法。会议总结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做经验交流发言。自治区人社厅社保基金监督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艳群。
7: 我区率先将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标准提高到20万元，并且能够及时足额兑现奖励资金，择优选聘200余名社保基金监督员，组织开展进机构、进园区、进企业、进网络等四进活动300余场次，率先上线智能规则搜索引擎，形成6项128条规则，推动监管智能化，监督穿透化，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6: 会上，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兵团人社厅局6方签订西部5+1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合作协议，为西部地区社会保险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5: 今年1至8月，新疆特色邻国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达18.6万吨，出口金额达24.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27.7%，实现量额稳步双增，特色邻国外向型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的出入境人员数量于9月21号突破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60天达到这一量级。
5: 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植物园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将于9月25号开幕，展示面积达16000平方米，花展预计持续至10月中旬。
8: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享，20元券限量领。
9: 中午12点定好闹钟，视频滴滴出行，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8: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9: 联通客户日惊喜不等待，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 当好。

0: 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
2: 阿勒泰晴转多云，9到20度。
3: 塔城多云转晴，9到22度。
2: 伊宁晴转多云，12到27度。
3: 伯勒晴转多云，11到25度。
2: 克拉玛依阵雨，15到24度。
3: 奎屯晴转多云，12到27度。
2: 石河子晴转多云，12到27度。
3: 昌吉多云，14到27度。
2: 哈密多云，11到30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2: 库尔勒多云，19到27度。
3: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2到25度。
2: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
3: 喀什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
2: 和田多云，14到28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杜浩、王继龙，主播小林。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
0: 上下奔赴的快乐，
3: 一路歌。
2: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早安，喀什。

0: Hello， 听众朋友，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啥感觉？
1: 要过年了，
0: 要过年了。小胖正在听得一脸懵，说这个丽梅今天怎么放了一首这一首歌？我呢，真的是早上我特别的恍惚，我觉得啊，真的是这个中秋节了，然后马上十一了。十一这个大假一过完，大家知道吗？就是坐等过年了。
1: 嗯，没错。
0: 就你知道这时间有多快？今天给大家放这首歌，
1: 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哈，
0: 提前让大家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因为我觉得这个中秋节好像真的就是在上个月我才过完了去年的中秋节的感觉。嗯，我甚至在我们家发现了去年的月饼，
1: 还能吃吗？
0: 月并不能吃，只是当时可能就是买多了，然后放到那里一直想要吃，但是后来就放着放着就过期了。那月饼必然是会过期，但是你看到去年的月饼的时候，又想到啊，这明天就是中秋节的时候，你这种心情是什么样子？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嗯，没错，
0: 就让我联想到这中秋节一过，十一一过，我真的就是这个春节团团圆圆过大年的时候了，一年就又结束了。其实到了九月份的这个时候，你说一年还剩多少日子？
1: 没错，确实这个感觉今年哈过得特别的快。
0: 所以说呢，明天是中秋节了，我们也是中秋小长假了。小胖有什么样的打算？
1: 中秋值班呗。
0: 就是因为值班扰乱了你所有的计划。
1: 嗯，没错，
0: 基本就不太愿意再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1: 对，总共就三天的时间，结果中间值一天班，然后你说咱去哪好呢？也去哪都不方便。
0: 去哪好呢？咱这个去农家乐看一看，转一转，走一走，哎，也还是可以的。然后咱周边也是可以的，就是之前不是说咱们这个温破呀这些都熟了，咱们也可以在田间地头去摘一摘。
1: 嗯，
0: 还有苹果，
1: 各种的水果啊。
0: 摘苹果的乐趣，小芳可能哎真的还是没有体会过。就满树的苹果，你进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要摘哪个。然后你本来觉得平常买的苹果就大的时候，你是觉得哎这苹果怎么这么大，我怎么吃完呢？但是到了苹果园的时候，你真的会完全会眼花缭乱。你总想找到那个最大的，后来你发现每棵树上都有最大的，你看到这个最大的时候，你再看过去还有一个最大的。所以在苹果园里摘苹果的时候，大部分的那种心思都在比大小上。
1: 对，我要摘一个特大的特红的。
0: 对，是的，特甜的。那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也想问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是要怎么过中秋节呢？会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呢？当然了，有一个感觉是这样，就是我们过了中秋的三天小长假，我们再上三天班之后，我们有一个大长假。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有没有可能选择这种在家里面，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
1: 没错哈，这个中秋节在家里边，然后呢和家人团聚一下，到了国庆再选择出行。
0: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是这样，我可能也属于这样，就是我要把这个最近没有睡够的觉好好的睡一睡。然后最近呢，就是这个近距离的想要打

0: 打卡的地方去打打卡啊，这就是三天的计划。那也就是吃吃睡睡，
1: 没错。
0: 然后像小芳这样还有工作的，再稍微再工作一下。大家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咱们中秋节要怎么过呢？有出行计划吗？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像这样传统节日，比如说中秋节呀、端午节呀、春节啊这类就是节日呢，我就会找一些就是有仪式感的事情去做。比如说我呢会去买这个中式的衣服，或者呢自己家里有中式的衣服，然后把它穿上，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过传统佳节的这么一种不一样的一个仪式感。因为平常的时候小芳知道我们很少穿这个中式的衣服，上班你又觉得有点麻烦，然后平常呢好像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又没有这样的这个情景让你深入其中的把中式的衣服穿出来，好好的打扮一下自己。但是到了中秋节这种传统佳节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适配这种中式服装。
1: 是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然后呢去拍拍照，美美的拍一点喜欢的这个照片哈，
0: 对，
1: 心里看着都很舒服。
0: 是的，再和家人聚一聚，是不是吃顿这个团圆饭？要不呢就是和家里人呢去这个外面去走一走，尤其是周边。其实我觉得最近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分享的还蛮好的，就是他们去，有些朋友是去捡蘑菇，然后也说到了，哇，这蘑菇真的很多，说从来前几年从来没捡上蘑菇，但是今年捡了很多很多的蘑菇，而且晒出来之后我发现有鸡腿菇，还有呢就是羊肚菌，还有呢就是那种黑色的长条形的蘑菇，就有点像那个茶树菇那种样子。但是真的我觉得我一看我就觉得那个鲜味就出来了。
1: 你这样一说好像我昨晚做梦还梦到去捡蘑菇了。
0: 捡上了吗？
1: 对，捡上了，还挺多的。然后呢就是土里边哈，土外边冒了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芽，结果呢一拔出来，哇，特别大，
0: 特别大，
1: 梦中的这个蘑菇很大了。反正捡了挺大。
0: 就最近也是捡蘑菇的其实比较好的时候。然后听众朋友分享就说到，其实这个蘑菇呢要到就是很远的地方去捡，就是附近的蘑菇基本上是被捡完了。
1: 对，没错。
0: 那还有听众朋友不是晒出来吗？到了就是咱们周边的一些草场上，然后大家组团去这个露营。哎，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
1: 没错，正好呢咱们这几天的天气都还不错哈，然后呢正好也是遇到了咱们的中秋佳节，天上的星空也好，月亮也好，都是非常好看的。去露营的时候晚上呢打开手机，打开摄像机摄影机哈，可以拍出好看的星空的照片。也是一种非常美的享受吧。
0: 对对，但是有一个提示，就是我们的朋友们给了个提示，说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就晚上的时候露营还真的非常的冷，他们穿了很厚的衣服，像一般羽绒服呀、大棉衣已经都穿上了，但是中午的时候呢又比较热，所以那些就是里面会穿的很薄，外面会穿的比较厚一些，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厚衣服脱掉，然后美美的去拍照打卡，甚至呢给我拍了一群羊过来，说你看这里的羊是什么样，真的是那种灰色的羊，然后耳朵尖尖的那种羊，感觉就是很淳朴的这个村里的羊。所以今年其实这个中秋节呢是三天假，而且呢今年中秋节的月亮应该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1: 没错，是的。
0: 那十七圆的话，我们过中秋的时候我们会拍到什么样的月亮呢？就是那个不是最远的月亮，但是应该是肉眼几乎是看不到太清楚的，就看不能看到太大的差别。所以9月25号呢，我们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呢是挺特别的，9月27号的凌晨0时49分是月亮最圆的时刻。
1: 是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了。
0: 那为何今年的说十五的月亮是十七圆呢？中科院的专家也是介绍了，说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呢绕地球运行过程中 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
1: 嗯，没错。那正好呢，这次的这个月相变化起点为朔啊，从朔到望，下一个朔呢，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所以呢，平均大概是29.53天。那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所以最长不会超过15天。那这次呢，正好是可能到了农历14、15、16、17。

0: 其中呢，十六最多十五赤字啊，也有了这个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一个说法。
1: 嗯，前些年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过中秋节的时候，就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年竟然是十七圆。所以今年的旺发生的农历八月十七凌晨的零时四十九分，大家要记住这个日子，记住这个时间点，能拍到最远的月亮，是不是啊？
0: 对。
1: 其实呢，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亮，就是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所以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了满月，十六夜呢则是更接近圆满，
0: 对，
1: 直至达到旺，达到满月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FM101.2。
1: 好听，快乐管够，
2: 路放全有，
1: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3: 大学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5: 我是小峰。
4: 是的，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到了，来说说大家怎么过中秋节的，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吗？从头再来就说到了，说25号西吉就搞好了到伊尔克什坦口岸斯木哈纳村走一圈。我真的特别的佩服，从头再来，就是他总是能把这个村名呀、地名说得非常的清楚。
5: 对的，
4: 就是你知道吗，小芳，我们说某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到大概的，就比如说这个斯木哈纳村这样的村名，好多名字我们是说不全的。但我发现从头再来每次都能说全。
5: 是的，
4: 这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能力，
5: 记地名记得特别准啊。
4: 对，估计也不会像我们这样经常出现脸盲的情况，点的东西或者经常就是这个地名呀、手机号呀一看就能记住，哎，点的东西或者经常就是这个地名呀、手机号呀一看就能记住，哎，从头再来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平常就是是刻意记的呢，还是本身就有这一个这个专长。说到今年的中秋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与秋分的节气呢是仅差了两天，所以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农历月份以月圆月亮的圆圈的周期为基础，那秋分呢则由太阳到达黄金180度确定，所以在公历当中的日期呢相对是固定的。两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貌似呢没有关联，但是在农历的编排当中呢，秋分通常落在农历的8月，并且呢8月中的具体的日期呢是不固定的，所以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月末。因此呢，在不同的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呢相隔十来天。
5: 没错，就今年的秋分而言呢，是落在了农历8月13，也就是昨天哈、中秋呢是8月15，恰好只差了两天。会发现啊，秋分之后呢，咱们白天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哈、晚上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现在我就发现，就是我早上出门天是黑的，晚上回家天也是黑的。这个秋分一到、就明显感觉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4: 就非常的明显，尤其是这个晚上我们下班之后出到这个出单位门的时候，你会发现
5: 天已经黑了。
4: 天是黑的。
5: 秋分之前的天还是有一点亮度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咱们这个过了秋分之后一出单位的门，哎，天就已经黑掉了。
4: 是的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时间就是这样子在流转当中让你感受到四季的变化，感受到每一个节气的变化。哎，那还有这个这两天的热搜大家看到了吗，就是月饼卖不动了，说登上了热搜第一。我就在想，这每年好像都有这样的说法，说哎，今年的月饼卖不动，那是大家都不太买月饼了吗，还是这个不太爱吃月饼了？但是小芳今年会买月饼吗？
5: 我基本上这几年都没买月饼，
4: 都没买。对，因为自己去买可能不会专门去买月饼去吃。那当然了，如果是朋友是分享的或者单位分享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5: 是的哈、因为一个人确实也吃不了太多啊。然后这个月饼就是好像吧，过了年纪之后啊，就年纪越大啊，然后呢就觉得吃不吃月饼其实到这个中秋呢都是可以的哈，就是可能更多的这个月饼以前的话象征着是一种团圆，是一种美好的寓意，但是你会发现好像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之后呢，这个月饼也就变成了好像日常当中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物品了。以前小时候特别盼望中秋节吃月饼，因为那个对于我们来说比较的珍贵，基本上呢只有到了中秋才能够吃到。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个月饼已经到各种时节哈、
4: 什么时候都能吃到。但是中秋节的月饼的寓意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小芳呢就是觉得啊，我这个因为身在他乡，
5: 所以没有那种
4: 吃不吃也没有什么太关系。
5: 所以就是到了，因为我基本上有很多年没有跟家人过中秋节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中秋的这份挂念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家人的一个思念。那这个月饼的话， 因为少了和家人的这种团聚，相对来说，对我来说，它的这个
4: 也没那么重要了，
5: 这个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4: 嗯，跟这个上不上年纪没关系。而且我想问小芳，你到底上了多少年纪？我们的听众朋友就一脸懵，哦，小芳上了年纪。有媒体爆料称呢，今年的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像美心啊、半岛这些品牌普通打出了这个7到9折，还有一些月饼呢确实更加的便宜。那中秋报这个中秋网的记者也是查阅了相关报道之后，发现所谓的月饼卖不动的结论，大多是来自对电商平台销售数据的观察，或是说对当地商超的实地走访。那这些观察和走访虽然能反映一定的市场动态，更准确的来说呢，就是高端月饼遇冷。
5: 没错，值得注意的是呢，其实临近中秋，在很多的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网友发哈，这些某些品牌的月饼需要抢才能买到。这个尤其是比如说像胖登来的月饼啊，其实呢，在9月11号就已经线下
4: 暂停了，
5: 暂停
4: 门店线下销售了，
5: 改为了同城的线上
4: 销售，线上限购，对，是的。我之前的时候真的我特别想抢他们家那个大月饼，但是我没有抢上。
5: 对啊，
4: 他每天10点开售，每名会员的账号限购2套，门店的是4屉，根本买不到。所以他们也介绍自营月饼生产价格等这些产品呢，也是设立了内控的标准，相关的数据执行和欧盟的标准是一致的。价格方面呢，从散装的单粒到盒装的价格是5.7块钱到350块钱不等，就是单个的是5.7块钱左右，那就是盒装的大概是350块钱这么一盒。而且他们的月饼的品控确实是非常的好。
5: 对，就是大家现在对于买月饼这件事呢，说实话就不太看重这个包装，更多的是看重咱们的品质。
4: 哎，是的，是的。那大众呢，对于传统的月饼，像高糖啊、高油、高热量的短板认知呢，越来越清晰了。重油重糖的传统的老式月饼，主打奢华定位的高端月饼，逐渐的失去了消费者的好感。
5: 好多人都会说到啊，有没有不甜的或者少糖的月饼？因为现在呢，大家都不喜欢吃太甜太油的啊，尤其是呢给长辈送的时候更不喜欢这种太甜太油的。
4: 对，
5: 吃不动
4: 了。就说到了，哎呀，有没有不甜的呀？家里人开始对这个太甜的月饼开始这个排斥了。
5: 就我会发现近几年大家对于食物的健康程度是越来越关注了啊，越来越对这些高糖高甜的食物呢是开始有这种考虑，不太去想吃这种。
4: 就是无糖月饼，其实小芳有没有感觉到也不太敢放开吃。
5: 对啊，
4: 因为月饼对我们来说好像它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硬核的一个这个甜点。
5: 确实一吃啊，
4: 就顶住了，
5: 就感觉顶住了啊，真吃不动了。
4: 对对，按照国家的标准呢，每100克糖的含量不超过0.5克才能标注为无糖。但是月饼的饼皮主要是由面粉制成，像馅料中的这个淀粉还有油脂仍然会这个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所以你看它有淀粉嘛，它还有油脂，同时呢还有那个精致的面粉。所以部分无糖的月饼使用的是糖醇类的甜味剂，那肠道敏感的朋友这个如果吃的稍微多一些，就会有腹胀甚至的腹泻。部分的糖醇比如麦芽糖醇呢，建议每天不超过20克，不同的糖醇的耐受量不同，所以产品标注和自身的耐受也不一样。
5: 是的，所以我们去买月饼的时候呢，咱们很多人哈现在已经开始注重于3个板块了。第一个呢是小，咱们买这个月饼的时候呢，买这些小克的或小包装的一个月饼，咱们一口气呢基本上能够吃完。那你有些那种大月饼，说实话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到了晚饭，或者说已经吃过饭之后，或者说尤其是这个感觉到不是特别饿的时候，你吃一个月饼真吃不下。
4: 不太敢吃，
5: 然后你再放在那边放一段时间再吃的时候，就口感也没那么好了。
4: 所
5: 以一般的话，所
4: 以说小，
5: 小的话更能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需求。
4: 是的，就想要吃的时候就是大概就是那种尝一尝的心思。所以小月饼基本上能满足这种尝一尝这种的

0: 期待。还有呢，就是分有些这个月饼，现在呢传统的月饼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一个人是真的吃不完，所以这时候呢把它切成小块。还有呢就是换，就是吃月饼后相应减少当日的主食量，就你把它当成一个主食去吃，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当成就是特别管饱的这个某一道美食去吃。这时候呢你可能就觉得哦，我已经吃了这个，我再少吃一点其他
1: 的
0: 东西，
1: 这个主食少吃一些，然后呢可以多吃一点这个蔬菜或水果。所以呢这个在家里的时候咱们吃月饼哈，也不像以前基本上能炫特别多。现在呢吃的也少了，然后量也少了。
0: 对，而且呢就是你空腹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吃完之后你不想吃其他的东西，
1: 就那种饱腹感会来得特别快。
0: 对，还有睡前，有些朋友睡前特别想要吃一点东西的时候，就是拿到月饼一看，哎呀这个到底吃
1: 不
0: 吃呢，
1: 吃
0: 不就大部分是选择不吃，但有些朋友确实哎呀忍不住吃一点，吃一点的后果大家知道了吗？就是它的热量非常的高，这时候你要搭配一些清茶，或者其他的帮助这个解腻的助消化的这些这个饮品是可以的。
1: 是的，
0: 而且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中午吃，或者早上餐后到中午的餐后的中间吃。就是
1: 有咱们有大天的时间来进行消化，不要在这个睡前吃，因为睡前的这个月饼当中的热量啊特别高，所以呢有可能一晚上都不一定能够消化完。
0: 是的是的，又到中秋，就每年都到了吃月饼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在考虑了。
1: 是的，
0: 这爱吃的这个也要吃一些，至少呢就是家人团聚的时候要有月饼，你才觉得团团圆圆，哎，这是比较就是注重仪式感的这么一顿饭就吃得非常的完美了。
1: 没错，
0: 那大家也来分享一下这两天有没有吃到什么样特别好吃的月饼，还有呢大家在中秋节的计划是什么呢？

0: 早上早上，这里是一零一点二。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此刻来到了9:36:37，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早上其实路上还是堵点比较多。
1: 嗯，没错。
0: 首先呢，我们也来看看从迎宾大道下来，今天迎宾大道还不错，而且今天呢，其实整体的解放北路还都不错。堵的是哪里呢？天山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和天山西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稍微的都会有些堵，就在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但是今天的迎宾大道呢，不堵，稍微的就是在土曼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地方，车流量呢是排队的有些长，还真的是不错。但是堵的，其实此刻最最堵的路段，我觉得还是人民东路的这段路了。
1: 嗯，人民东路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到摩天轮底下呢，这边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与此同时，对向车道人民东路在人民广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拥堵的状态。那预计可能再过一会儿，可能到了这个9:50左右的话，可能从摩天轮过来就一直会堵到这个大十字这边哈，所以人民东路的路况不是特别好。
0: 因为人民东路的哪里呢？就和俄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肺科医院的这里，它其实是东向西的方向，就非常的拥堵了。同时呢，世纪大道今天也是东向西的方向，而且排队的呢，就是拥堵的距离是相较来说比较长。那世纪大道的这个车流量的压力到了人民东路，大家想一想，确实是非常大，所以东向西的方向呢，在此刻呢，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走。
1: 嗯，没错。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环江这边，从西域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到新民路环江十字路口这边呢，目前来说这边也是有一个拥堵的情况。与此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路，今天路况还不错，但是呢，团结路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山路林时代广场这边，现在是有。

0: 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从水利局这边北向南一直到咱们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这边呢，也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呢，从咱们这个
1: 解放南路今天
0: 香城大厦这边下来哈，新民路也是香城大厦到解放南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呢，也有一个排队的情况。
1: 哎，是的，是的。那总体来说呢，你看，从香城大厦到解放南路的这里车流量大，同时呢，健康路从东到西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总体来说，就是天南路过来，天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非常的堵嘛。然后来到了健康路的时候呢，健康路的这个路段的压力呢，就稍微的有些大。同时呢，解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哪里呢？如家酒店的这个地方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文化路的丁字路口的这里。但是好在什么？今天文化路不堵，虽然解放南路的压力特别的大，但是它真不堵。包括大十字的这个地方，南向北的方向，那解放南路的压力都比较大。
0: 是的，今天咱们从东城过来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不管是咱们刚说到的世纪大道，还有包括咱们穆士塔格西路这边也是。穆士塔格西路呢，主要集中在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是拥堵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以前比较好的路况，建设路和班超路。今天呢，班超路这边、建设路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个呢，还是主要受到建国路这个修路的一个影响。青年南路，一直是拥堵的。青年南路呢，其实不只是从这个中国油田加油站这边在堵哈、中国油田加油站前面就开始在堵了。新鸿美景小区的对向车道就已经开始在堵了，一路是堵到了建设路的这个路口。
1: 同时呢，建设路的路口往方向。
0: 对的。
1: 那西向东的方向呢，其实班超路和建设路都是一路畅通的，主要就是东向西，所以班超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不建议大家再走。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南湖路这边。南湖路的话，从十六小这边上来，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乐活广场十字路口这边是一个长段的拥堵。与此同时呢，和谐路在十六小这边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南湖路的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是相当大。再往下走，北向南汇入到世纪大道南路的路口这边呢，丁字路口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包括呢，世纪大道南路这边过来，也是受到了南湖路的一个影响吧。这个南东向西的方向到和南湖路交汇的丁字路口这边是有一段的拥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南关桥上也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路口这边挺堵的。再来看一下昆仑大道吧。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四十二中学的门口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估计呢是送家长的孩子们啊，送孩子的家长们哈、在这边的话可能停的这个车会比较多，所以造成了一个小范围的一个拥堵的情况。
1: 对，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听众朋友很多的朋友从五洲医院，就是油莲加油站这里右拐，从青年南路到班超路，那这条路呢此刻确实有点走不通了。那很多的朋友选择了新城南路，新城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直接就绕到了建设路，
0: 也堵。
1: 哎，现在新城南路也堵，非常的堵。但是到了建设路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因为建设路这块它比较畅通，但是到了班超路是一路堵的情况。这时候呢，大家会选择穆士塔格东路，那是从南向北，比如说从新城南路，然后过了这个十字路口，直接呢再到穆士塔格东路。穆士塔格东路，我觉得这条路此刻是可以走的，但是走到了建设路的时候呢，就是健康路的时候呢，它又是一路堵。
0: 怎么说呢，
1: 真的我们没办法给大家太好的建议了。
0: 咱们从东城过来哈、基本上你走哪条路它现在都处于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你不管是走穆士塔格东西路也好，或者说班超路建设路也好，还有再往上走呢，世纪大道和人民东路也好，目前来说只要在路口处呢，东向西的方向都还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
1: 东向西和这个新城南路、青年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堵，所以说如果大家要让我们给建议的话，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没有太好的建议给大家，因为前面确实，因为就是建设路呢是有一段是非常的畅通，但是到了班超路它就堵。
0: 对的。
1: 所以你建设路怎么绕呢？又没办法绕，因为你绕到穆士塔格西路的时候，穆士塔格西路也堵。虽然穆士塔格东路不堵，但是大家往这个市区走的时候，穆士塔格西路堵，健康路堵，依然还是一个拥堵的情况。
0: 没错啊，最近还是受到修路的影响，早高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 好的方法就是呢，大家尽量早。

0: 点出门哈，避过这个拥堵的这个时段。
1: 对，因为你要是晚出门晚了，好像他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出行的路线来替大家来考虑去选择，所以大家只能说堵车
0: 稍微提前一点吧，
1: 不堵心。对，是的。还有呢，大家也知道，就是最近的修路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那大家如果这个到世纪大道，一定会注意到沿路的蓝色的围挡。如果大家驾车上下班的时候，或许呢也遭遇过临时分流带来的拥堵。如果大家住在施工路段的附近，可能也被施工作业的声响惊扰到。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不方便呢，它也是真实存在的。
0: 但也是暂时的哈。当我们的这些路已经完全修通之后呢，大家就会迎来一个更加交通便利，然后呢，这个路面也更加整洁的美好的踏实了。
1: 因为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呢，从来都是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而这份更好的到来呢，总要经过一段略显笨拙的，比如说施工期啊，还有一些就是施工的路段封闭的情况，是不是？那这里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为民考虑的部分。比如说大家说为什么这次动得这么大，其实从去年的十月起呢，喀什市启动了道路改造提升的民生实施，像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的项目，全长呢是12.52公里，南起深喀大道，北至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主线是9.87公里。在原有的道路两侧呢，新增了双向的四车道辅道，新建了2.65公里机场连接线高架主干路，双向四车道。全线的布局呢，有6处菱形的立交，4座人行天桥，2座地下车行通道，12座涵洞，10对车辆进出道口。
0: 是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些道路在进行这个维修哈、包括呢在提质改造，所以大家就会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路上修的比较多，但是呢这也是暂时的。那这些路修好之后呢，我们也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更美丽的喀什。
1: 除了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项目，还有城区的14条道路的提质改造，总里程超过了30公里，还有呢乡镇供水管网改造。那集中同步施工呢，可以一次性的完成片区路网、地下管网、配套设施的全方位的升级，从根源上呢避免了道路反复开挖、重复施工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我觉得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理解，
0: 对，多一份多一份等待的耐心吧。因为咱们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大家的理解和包容。
1: 是的，是的。那通勤路上多等的那么几个红灯，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多绕的那段路，深夜呢被吵醒的那个觉，这些呢都是暂时的，就是为了日后更好、更长远的快、更长远的发展。
0: 没错。

0: 管够，
1: 路况也有，
0: 即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1: FM 101.2，
2: 大学早上好。
3: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4: 我是小峰。
3: 是的，那此刻来到9:51:32，那我们此刻也来帮大家看看天气情况。其实说到这两天天气还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周六的时候呢，大概是有这个阵雨的情况。
4: 嗯，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预计呢，9月24日，科亚乡至塔克曼乡沙车县达木斯乡至霍什拉甫乡这些地方呢，会有大雨，局地暴雨，气温下降3度左右。未来3天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0度左右。
3: 嗯，是的，那在小长假的这3天当中呢，除了周六有阵雨的情况的，其他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天气，但是最低气温呢稍微的有些低。
4: 嗯，
3: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在户外去玩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在草场去露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1点钟呢，我们会邀请上海市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骨科主任、科研科主任陈道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聊膝盖的那些事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大家的膝盖痛是不是经常想的是什么呢？忍忍就过去了。
4: 嗯，
3: 这膝盖痛吗？我有什么办法呢？痛就痛吧。有时候上楼呀，还有蹲起呀，还有关节呀，都会非常的不舒适，同时呢可能还会有咔咔作响的这样的情况。
4: 嗯，
3: 其实呢这就是大家的膝盖可能是在报警了。
4: 没错。
3: 嗯，那很多的朋友也觉得确实是有问题，但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应不应该治疗呢？那我要不要贴个膏药？要不要吃点止痛药呢？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主任就会给大家来说清楚，比如膝盖痛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医院呢？还有那些治疗的方法，它到底管不管用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膝盖，哎，日常的保养还有哪些是最伤膝盖的这个日常的做法。
4: 嗯，
3: 对，那这些呢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详细的和大家来分享到，和大家来聊到。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把自己想要了解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或者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解相关的内容，陈主任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给大家详细的来答疑解惑。
4: 是的。
3: 这两天大家可以买门票了。大家说买什么样的门票啊？第3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就是喀什文博会的门票。
4: 嗯，没错啊，咱们的文博会呢也马上就要到来了啊。这时间呢，
3: 明天，
4: 对，时间是25号到27号，

0: 会在我们的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嗯，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逛一逛了呢？哎，先别急，大家看看预约门票了没有？那大家看看怎么样去预约门票。
0: 是的，我们进入微信小程序，有一个融喀会展，点击呢实名登记入口进行门票的预约。这个时候呢，就会跳转页面呢，要求核实您的这个个人的信息，包括呢姓名、身份证号，再上传人脸的照片，选择观展的日期和时间段，一键获取预留的手机号。这个其实就和我们前段时间这个喀交会这个预约门票是一样的，但是呢，咱们这届文博会哈、是不收这个门票钱、
1: 对，就是我们只是预约门票，但是呢、我们不收门票费。所以呢，大家就是想要去逛逛展、看一看的朋友呢，就首先呢要实名登记入口，然后进行这个门票预约。那每一位呢都要进行这个门票预约。
0: 对的啊、这个预约之后就非常的方便，直接咱们进去之后刷脸就可以了啊，就不用呢、说再到了现场拿出手机啊一顿操作，结果呢等半天排队也特别着急。
1: 哎，是的，融喀会展的小程序其实操作起来相较来说非常的简单了。当然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可能有时候觉得找不到入口，这时候呢家里人或者是我们可以到现场让工作人员来帮助大家去操作，
0: 对，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呢可以去到这个中秋的时候呢好好的逛一逛咱们的这个文博会。
1: 还有呢我们的参展商、工作人员、媒体的记者呢，这些可以持证人员呢提前完成证件的激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还有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考考小方，
0: 喀什杯啊。
1: 对，小方说不用考我，因为九月的喀什因为足球而滚烫。从9月22号开始，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就拉开了战幕。
0: 没错，来自国内外的12支 U15 的青少年球队，300多名少年齐聚这片绿茵场，展开激烈的角逐。
1: 是的，是的呢。喀什青少年足球的优秀后备力量也在采访当中说到了，说我们会拼尽全力，喀什儿子娃娃没有一个是孬种。
0: 没错，
1: 真的，我觉得这个精神啊，足球精神，一直是我觉得他们热爱足球的
0: 原动力，
1: 爱原动力。
0: 所以喀什少年的这股心气啊，真的是藏不住。在足球场上能够看到他们驰骋在赛场当中穿梭的身影，都是体现了他们热爱足球的那份纯真的本心。
1: 像喀什的足球从来不只是足球，是不是？就在不久前落幕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上，喀什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决赛的那天晚上，小方还记得吗？喀什是人民广场的巨型屏幕前坐满了人，当时呢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一颗足球开怀畅谈，那片绿茵场凝聚的是一座城。当我们获得冠军的时候，我们现场的在观看大屏的朋友还有现场的观众们真的是热泪盈眶，
0: 也祝愿我们这次的这个喀什的儿子娃娃们上场拼吧，为我们的喀什加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上。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好，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
2: 要分阶段的阶梯化治疗，所以在早期，其实原本可以通过来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通过减重可能够就能解决的缓解的一些膝关节骨关节炎，它拖到最后可能需要手术。那么还有些如果它能够及时来治疗，那可能做一个微创，做一个截骨保膝，它就能够通过小的手术，创伤比较小的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它不及时治疗，拖到最后那只有一个办法，做全膝关节置换。那么全膝关节置换也分很多种，有的呢我可以普通的全膝关节假体我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有的就像有些 X 型腿，它的骨头缺损已经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下，那么甚至我们需要应用一些限制性的假体来稳住这个关节。在两周前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病人，我们把他这个他是第一个膝关节是及时做了，功能康复的还蛮好，但第二个膝关节他拖了很久很久，这个 X 型腿23度变形23度，后来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膝关节置换，他恢复得非常好，他很自信，他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在病房里面到处跑了。
0: 非常开心，
2: 非常开心，
0: 就是没事可以解决问题的。
2: 对，其实不同阶段我们有不同阶段的这个解决方案，但
0: 是
2: 关键是要及时治疗。
0: 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自己的总是要更好一些，对不对？就你在这个初期的时候，你就能去正规的去治疗，那保住自己的膝盖肯定是最好的嘛，关节。
2: 那这是肯定的，就是原则是能保膝，那就不要去做置换，这是肯定的。
0: 对，
2: 能够保守治疗，那就不要去手术，对吧？
0: 对，是的，是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问了，从头再来，他就说我想问一下，我的是下蹲的有点困难，如果是穿带跟的这个鞋还可以，如果是平底鞋那就比较难受，然后起立的时候非常的费劲儿。像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就是他已经到了蹲下去下蹲的时候有点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
2: 其实挺多的，
0: 挺多的。
2: 但一般都是40岁50岁左右的人比较多。有很多原因。
0: 很多原因。
2: 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膝关节骨关节当然会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我就顺便说一下，比如说有很多女同志比较多见的叫髌骨关节发育不良，而且这种毛病啊在我们喀什地区比例也很高。
0: 发育不良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先天的？
2: 对，它这个髌骨在骨上我们有个滑车，它在滑车里面它是正常情况下它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它活动的时候会很丝滑，对吧？那么有一些孩子出生之后就会有向外侧偏移，换句话他轨道不正常。那么他在30岁之前40岁之前他还不一定有症状，因为那时候我们软骨还在，他虽然在磨损他没有症状，但是到40岁以后他软骨磨损的差不多了，他开始有症状，他就表现为我下蹲的时候，我屈膝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弹响，可能会有疼痛，还有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些比如说半月板损伤的病人，然后他有些爱运动的，他半月板损伤了，那么他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有弹响，他可能会有疼痛。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多见的，我们讲滑膜皱壁，就是这个关节两个软骨之间啊，它滑膜增生，它卡住了，
1: 嗯，
0: 它也会弹响，它也会导致疼痛，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因。
1: 嗯，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是需要到医院去
0: 当然了
1: 查一下。
0: 第一要到医院查一下，第二，既然你觉得你下蹲受影响了，
1: 嗯，
0: 那说明这个下蹲这个动作会对你的膝盖造成损伤，
1: 嗯，
0: 你就要避免，不要再继续下蹲，特别是深蹲。嗯嗯嗯，还有一些年纪稍微轻一点的朋友，他喜欢去健身房练这个深蹲啊，那个哑铃杠铃，就负重去深蹲，这种是特别伤膝盖
1: 哦，特别伤膝盖。那这个像陈主任的建议是什么？比如说下蹲有点困难，那站立的时候就是比较费劲儿的这样的情况，那给他的建议是？
0: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要避免深蹲。
1: 嗯，避免深蹲。
0: 第二个，爬楼一定要少。
1: 嗯嗯
0: 啊。第三个，保暖，要带一个护膝，保暖型的护膝。
1: 嗯。
0: 第四个，可以练一些拉伸的运动，没有问题。拉伸的运动对关节是有好处的。
1: 哦，就是保暖也很重要。
0: 嗯，
1: 那这个保暖和这个膝盖受损，它有什么样最直接的关系啊？
0: 其实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膝盖我骨头坏了，我软骨出问题了，和我保暖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
0: 嗯，
1: 是的。
0: 但是我会，在门诊我经常会和别人科普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一旦受凉之后啊，膝关节周围这个肌肉会痉挛，血管会收缩。
1: 嗯嗯，
0: 关节里面呢，滑膜的这个炎性反应会增加，分泌的水就关节会积液。所以很多人到西医院做磁共振，哎，我怎么就是积液了，也什么也查不出来。他有这些受凉之后呢，他第一个疼痛会加重，
1: 嗯嗯嗯，
0: 第二个关节会僵硬。
1: 哦，
0: 所以好多老年人去医院，他会告诉医生，我僵，我腿僵，我起不来，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受凉和我们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影响还是很直接的。
1: 对，那我们的父辈是非常对的，经常说哎，膝盖不能受凉，那还真的是
0: 好多老年人你跟他聊天，他会告诉哎，我整个夏天都没有吹空调，为什么？他怕凉，空调冷风一吹，他关节会酸痛，会僵，会起不来。
1: 哦，对，你看这个受凉和膝关节的问题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其实这个我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老说，就是哎，膝盖这个女孩子嘛爱穿裙子，就很冷的时候也穿裙子，然后就说哎，这个要保护膝盖。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受凉和我膝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到了年龄到了这时候的才发现确实是有，就膝盖也会经常的不舒服，经常酸痛。所以呢，永杰同心521这位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双侧就是双膝的内侧半月板前后脚，外侧的半月板前后脚损伤，那双膝前交叉韧带损伤，双膝关节积液，说这个可以治疗好吗？
0: 你们不知道他是多大年纪的朋友啊？
1: 嗯，
0: 我估计他应该是40岁啊，或者50岁左右的。其实这个非常常见。
1: 嗯，
0: 我们膝关节、骨关节、膝关节的蜕变，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病，它不是单一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40-50岁的朋友去做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哎，他会告诉你半月板损伤。他这个半月板损伤啊，和我们传统的理解的半月板损伤有区别。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运动员的半月板损伤，它可能是足球运动啊，或者是其他的体育运动，它这个运动过程中不当的发力，或者在曲旋转的过程中造成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损伤，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半月板损伤多数是一种蜕变性的，就像打个比方，就像衣服我穿久了用了几十年了，它磨损了。
1: 嗯，
0: 磨损了之后你做磁共振，它会给你报前脚损伤、后脚损伤，这个损伤和我们外伤和我们运动员的半月板损伤它不一样。
1: 嗯，
0: 一个是急性外伤，一个是蜕变性的外伤。这种半月板损伤，你今天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很多老

0: 心不知道。你运动员在急性的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撕裂，如果到达三度以上，医生可能会建议你手术，啊，手术把它修补起来，啊。但我们中老年人的半月板损伤，它是退变性的损伤，只有两种可能，两种可能性我们会建议他手术。一种是他半月板损伤之后，他不稳定了，在里面滑动，他就会碍事儿，碍事之后就会有两种表现，一种呢是弹响，关节响，嘎哒嘎哒响，第二个我们叫绞索，它就是卡住了，就是活动到某个角度，哎，卡住了。这种情况我们说的通俗易懂一点，这个损伤的半月板它碍事儿了，这种我们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把半月板做一个处理，修复也好，成型也好，这是一个都是可以解决的。否则呢，这个单纯的半月板蜕变去手术干预意义不大，因为他刚才还说的这个啊，除了这个半月板损伤，他还报了这个交叉韧带的损伤、关节腔的积液、
1: 对双膝关节的积液，
0: 对，这些和我们年轻人的外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他应该是个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也属于蜕变性的损伤，它不是急性外伤，只是我们膝关节蜕变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现象，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其实就是说到像汽车一样，我们跑久了之后，它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故障，还有那磨损，其实它属于一个正常现象。
0: 对，正常的老化蜕变的现象。
1: 那像这样子，它还需要治疗吗？
0: 有症状，那去医院治疗；没有症状，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可以延缓它这个关节蜕变的进展。
1: 哦，那就是这个听起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还是蛮严重的，但是其实呢它的本质它就是一个蜕变的，就是蜕变性的一个损伤。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更年期的原因，膝盖弯曲和蹲下呢非常的不方便，可以怎么样治疗呢？这是我们听友菲菲留言说到的。
0: 更年期嘛，它应该是在五十岁左右了，对吧？五十岁左右了，那可能关节会有一些蜕变。他说的蹲起不方便，我刚才听到了这个信息，蹲起不方便说明他至少髌骨关节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他蹲起的时候他会觉得困难，他有可能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的磨损，也可能是髌骨关节的发育不良，那么也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如果做个磁共振，他可能会显示你半月板的损伤啊，软骨的磨损，这也是关节蜕变的一个现象吧。
1: 那像这个是他问到怎样治疗，是需要治疗呢还是不需要治疗？
0: 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
1: 要治疗。
0: 其实我们很多膝关节蜕变的早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可以缓解症状，可以延缓它的蜕变，
1: 要延缓蜕变只能说是。
0: 那
1: 我们还有好姑娘说到了，说手腕不小心扭了一下痛得厉害，而且呢手腕也肿了，说骨头应该没事儿，捏捏骨头也不痛，说有什么好的办法缓解一下。
0: 手腕扭伤了之后啊，这个除了骨头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的损伤，那软组织损伤可能修复也需要3到4周的时间，那么还可能会，我们手腕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这个 TFCC， 就是这个三角软骨，它这个软骨损伤也会疼痛很长时间，所以要做的第一步是带一个护腕或者带一个腕关节的支具，让它制动，只有制动它才能够好好的休息，才能好好的修复，所以我们看外伤啊，不是说你骨折了就严重，有些软组织损伤，有些韧带损伤，有些软骨损伤，它的恢复其实也挺慢的。我们看到不只是腕关节了，其实我们在门诊会看到很多一些韧带损伤的病人，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早期啊及时正规的制动，它导致他可能几个月都恢复不了。如果他早期能够及时的制动，那可能一个月他能够康复的一大半了。这很多，我上周都碰到过。
1: 那还是要带护腕护具。
0: 带个护腕。
1: 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除了这些治疗。

0: 外，他有没有一些在家能自己做一些就是治疗的？
1: 户外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休息啊，抬高。这个如果他肿得厉害的话，局部要抬高，让他消肿。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扭伤、外伤，其实有一个常识，我正好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刚说到急性外伤的时候啊，第一要休息，要制动；第二要冰敷，
0: 要冰敷
1: ，这个冰敷是多长时间呢？48小时，就是2天之内，你要冰敷，不是去做按摩、去做热敷，这样会导致他局部肿胀会加重，损伤会加重，所以这个48小时之内，要去做冰敷，而且这个冰敷呢也是有技巧、有讲究的，比如说我冰敷，20分钟。然后我休息，休息15分钟，不是说一直冰24小时，不是这样的，但是过了48小时之后，你比如说我贴点膏药，贴点活血的膏药，做一点热敷没有问题，但是48小时之内，还是
0: 要冰敷。
1: 冰敷，包括我们脚踝扭伤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刚才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
0: 对，其实他，你看他说到了他扭伤之后骨头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事儿，但是就是痛，肯定是就是肿的厉害，疼的厉害。这个你想，你把你的手腕或者脚腕扭伤了，它确实是很疼。
1: 对，
0: 这个真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好姑娘。刚才说到了至少2到3周的时间，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要很好的去保护它。
1: 对的。
2: 生活3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每周4:00到11:00的直播节目，专家在身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所说的内容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特别特别关注到的关于膝关节的内容。那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全国骨科领域顶尖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道运主任。那现在陈主任呢，在我们喀什地区的第二人民医院担任骨科主任、科研科主任。今天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也是特别的开心，也替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开心。因为我们在放歌的时候和陈主任还在聊，就是骨病的包括膝关节的病症，其实我们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症状，其实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那陈主任在工作当中，你就是这个坐诊的病人当中，比如说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其实比较多的问题是哪些？
1: 在不同年龄段，膝关节疼痛大体上还是有一些区别，
0: 有区别。
1: 对，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孩子吧，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他们膝关节疼痛，多数第一个是运动损伤，过度运动了会痛。第二个呢就是。髌骨关节发育不良的这些病人比较多。
0: 就是青少年。
1: 青少年发育不良的，甚至脱位，反复脱位的，髌骨脱位的这种比较多。那么还有就是年龄稍微再大一点的，三四十岁的女性，那么膝关节它的骨关那个滑膜炎的发生比例又会很高。到了五十岁以后，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病例又占大多数。所以不同年龄阶段，它这个疾病谱啊分布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那青少年的像这样运动损伤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去这个避免？
1: 这个问题非常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做运动的时候，运动之前一定要有热身，一定要
0: 拉伸，
1: 一定要热身。热身拉伸之后再去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间呢，要避免碰撞、碰撞之后容易出现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前交叉韧带、侧副韧带、后交叉韧带的损伤，这些都是大部分都见于运动场上，学生比较多，还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会比较多。
0: 那就是首先还是咱们在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运动的方法。
1: 对，还要保护自己。
0: 还有呢，是不是需要就是比如说有些青少年在这个大量的运动的时候也要带一些护具？
1: 需要带的，比如说护膝啊，还有就是，其实我经常会，给一些青少年的病人，包括一些学校的老师，我会给他们一些体育老师，我会告诉他们，因为现在的孩子啊，其实很多孩子的运动量太大了，运动量太大了之后，它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老师在这方面，很多他是不太专业的，他只是训练比较专业。但是防护不专业，所以我见过很多孩子过度运动，最后骨髓水肿了，骨头已经肿了，但是你如果去医院拍个片子，医生说没有骨折呀，但是你做个核磁就会发现他是有骨髓水肿的，那说明一个问题，他的运动量超负荷了，对孩子未来的发育其实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他可能是一直我怎么关节痛，那孩子和家长会说你现在比较卷嘛，让你去运动去锻炼
0: 啊。对，而且在家长的这个认知里面觉得你小孩子嘛，你的关节痛那肯定就是磕磕碰碰的或者一些别的问题，问题不大，就觉得肯定问题不大，你小孩子有多大问题？
1: 对的，实际上我现在发现很多孩子运动量太大了，特别是有些家长他给孩子报很多班。
0: 对，
1: 又是足球班、
0: 篮球班、
1: 篮球班、还有那个蹦床的，
0: 蹦床，对，
1: 对对对，我就见过这样的孩子，蹦床，他家长给他报很多体育运动相关的这个训练班，然后关节痛之后，那我的建议是让他减少这方面，至少你有症状的这段时间，你要把所有的剧烈运动停下来，
0: 至少有症状的这段时间，听到了吗，家长朋友们？
1: 有些甚至很严重的，你可能需要停几个月。
0: 嗯，
1: 因为它骨质水肿的消退，它不是一个月能消退的，有可能需要三个月，嗯、
0: 需要很长时间。
1: 对，有的严重的甚至要半年才能完全恢复，所以这也是我发现的。现在很多孩子在学校在外面补课，这个运动量超负荷导致的关节痛也很多。
0: 对对，是的。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年朋友们，其实中年朋友们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比如说我的膝盖不舒服的时候，毕竟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持续的这样下去你又不管它，就像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觉得膝盖痛嘛，我也没啥太好的办法让它痛吧，像他们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膝关节，怎么去做这个日常的一些养护。
1: 这个中年的朋友你要分情况了。
0: 嗯嗯
1: 啊，特别是一些那个农民，这个劳动量体力劳动特别大的人。
0: 嗯嗯
1: 那你要特别当心，你要减少这个高负荷的运动。
0: 嗯，
1: 比如说一些工地上的。
0: 嗯，
1: 那么经过很多工地上的，往往这群人呢，第一个是劳动量特别大，第二个保健意识特别差，他不愿意去医院去接受治疗，
0: 嗯，
1: 对吧？他运动量又特别大，特别是建筑工人，他还要爬楼，还要负重去爬楼，
0: 对对，
1: 这关节的磨损就特别
0: 非常大，
1: 进展就很快，
0: 嗯，
1: 所以有关节痛，那么你又在干体力活，那么你要调整。你要调整，有些重活就不能去干了，
0: 就不能干了。
1: 对，重活不要干，轻一点的活没有问题。
0: 嗯嗯
1: 啊，然后还有的问题，还有的中年人是饮食习惯的问题。你看我们在喀什地区会遇到很多体重超标的人，太胖了。
0: 嗯，
1: 所以减重特别重要。
0: 对，减重确实不光是对你的膝关节的问题，其实全身的，比如说到三高，各个问题都会这个随之而来。所以说到了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一定是对自己稍微狠一些。
1: 对，
0: 对。那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那有些问题像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像存在一些，比如说自然的损伤呀，包括。咱们的就是这个磨损，那就属于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好像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来照顾好我们的膝盖？
1: 比如说这些刚开始出现症状的，
0: 嗯，
1: 我只是上下楼的时候深蹲的时候有一点疼痛，我休息的时候就能缓解，特别像这种人，这样的人群，你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生活方式，可能就能够解决问题，那你就不需要去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经常会劝他们，关节蜕变了，你就处一个拐杖嘛，你借个力，对关节也是有帮助的。
0: 嗯嗯
1: 啊，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处拐杖不丑的，对吧？
0: 嗯，对对。所以说不同的年龄阶段可能面临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只要你到了就是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疼痛呀有问题的时候，这时候我还是觉得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儿。
1: 对，首先你要分清楚病因。
0: 嗯
1: 啊，因为其实膝关节疼痛的原因那至少常见的也有好几十种。
0: 嗯，
1: 分清楚病因，然后区别对待，然后你要去找专科的医生，
0: 嗯嗯，
1: 去专门看，
0: 啊，对，
1: 嗯，然后给你一些专业性的建议，
0: 嗯，该干预的时候是一定要干预，
1: 能有机会早期干预，应该尽早干预，
0: 尽早干预。你看，很多朋友就是平常听说老寒腿啊、骨质增生啊、骨关节炎这些词的时候，经常会把他们混为一谈，就觉得你老寒腿、骨质增生、骨关节炎，这不就是感觉是一回事儿？你把它分出来的时候，才能自己看到文字的时候，你可能能分出来。但是你不看到文字的时候，你总觉得它都是一回事儿。那陈主任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个科普一下？就老寒腿它是什么？而且它有什么样的症状？骨质增生呢？它又有什么样的症状？那骨关节炎它的和这个老寒腿和骨质增生的区别在哪里？
1: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今天也想说一下。其实我们膝关节是我们人体 沉重最大的关节，也是机构最复杂的关节。我们膝关节上面呢叫股骨，下面叫筋骨。
0: 嗯，
1: 在股骨下面有一层软骨，我们叫股骨髁。筋骨就是小腿上面，我们叫筋骨平台。
0: 嗯，
1: 这个股骨髁和筋骨平台上呢，各有一层非常光滑的软骨，大概2到3毫米的厚度。
0: 嗯，
1: 啊，在软骨与软骨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就是半月板。内侧半月板和外侧半月板。我们这个半月板就相当于这个机器的缓冲垫。半月板从生理上来说，它可以分散掉我们大概45%到70%的这个应力。所以而且呢，半月板可以把我们这个两个软骨的关节的形态让它完全匹配。所以我们这个骨关节炎的人，第一步多数都是半月板损伤。首先半月板它蜕变损伤，损伤之后它会位移，它会不稳。比如半月板像肋突，我们叫肋突，像肋突出之后，那么半月板它承担的压力少了之后，它缓冲垫的作用少了之后，那么就压力就转换到软骨上去了。所以就开始出现软骨磨损。软骨早期可能是部分的磨损，可能是水肿，那么后期就全程磨损，然后在软骨下骨的磨损，再到骨缺损。基本上我们膝关节骨关节炎的发展是这么一个过程。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骨质增生的事情，骨质增生有的老百姓叫骨刺。这个正好说一下，就很多老百姓不理解，我是不是骨质增生了我就该开刀了。其实不是。骨质增生什么情况下会骨质增生？因为我们关节骨关节炎蜕变到一定阶段，比如说骨缺损了，它关节的稳定性就差了，关节不稳了。我们机体它有一个保护代偿机制，那么它通过骨质增生，通过长骨刺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实际上它是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所以说不是因为我长骨刺了，我有骨质增生了，所以我要手术，不是这个概念。骨质增生呢是骨关节炎的其中一个现象，但是呢绝对不是因为骨质增生我要去手术去治疗。还有您刚才说一个老寒腿，老寒腿呢也是我们骨关节炎中间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所以这些患者呢会第一个他怕凉，第二个呢他会觉得关节很僵，会僵。但是

0: 肌肉啊其他方面出问题了，都有可能性。
1: 哦，那就是其实我们说到的它都是骨关节炎的一种症状，那像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干预治疗会怎么去治疗呢？
0: 所以啊，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会经常会鼓励病人，你有骨关节炎了，并不代表你不能走。所以有很多包括不是我们骨科专业的医生，他也会认为，哎，骨关节炎了，长骨刺了，软骨磨损了，骨关节痛了，是不是就应该在家休息，是不是就是坐得不起来，或者我甚至卧床的都有。但是我们专业的关节科的医生，我会鼓励病人一定要下地走路，平路，不是去爬楼，不是去深蹲，每天要保持一定的活动量，只有把关节活动开了，你的僵硬才能解决，你的肌肉力量才能够恢复，你的症状才会缓解。所以除非痛得特别严重的时候，
1: 你不能走了，
0: 对，你走不了了，我还是建议他们带着拐杖，带着助行器，每天保持一定的活动量，要把肌肉这个拉开，把软组织拉开，让肌肉力量恢复，他能走，同时他恢复的信心就增加了。
1: 对对对，还是要这个科学规范的专业的医生，是不是给一些指导？
0: 对的。
1: 你看，你说疼得很了，你走不了，就不想走，不敢走，会一想我走的时候，我再走会不会对他的损伤更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还是要就是规范的去治疗，而且要走一走。那我在这个陈主任的报告当中也看到了有一个叫规范化的阶梯治疗，尤其对于这个中老年膝关节的问题的这样子，就是这个阶梯治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梯治疗？
0: 这个阶梯治疗啊，就像我们这个上下楼一样的，你要一步一步的，从简单到复杂的干预方式。核心就是能简单不复杂，能不手术那就不要手术，能简单手术就不复杂手术，基本原则是这样的。
1: 那就是这就是阶梯治疗，就是其实我们轻症的患者还是要靠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饮食结构的改善，是不是啊？
0: 对的。
1: 那症状的话，比如说稍微重一点的，再用药物呀、注射呀这些治疗；再严重的，可能真的就是要手术了，那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那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刚才陈主任是说到了，我要把你的某些零部件要置换掉。
0: 对的。
1: 那这个现在目前来说，在喀什二院这个做这些，不管是危重症的病人还是重症的病人，这些手术的话，应该是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0: 做这个手术在喀什二院的话，不管是你做保膝治疗、微创治疗，部分关节置换、全膝关节置换，包括一些严重畸形的，我们需要用到特殊的假体。在喀什二院都没有问题。
1: 那现在这个有这个机器人辅助的这个治疗吗？
0: 开展机器人辅助关节置换这个技术也是我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边需要，这个喀什二院的未来发展规划里面我们有这个计划，我想在不用很久的时间吧，喀什地区第二名医院可能会在南疆率先开展这样的技术。这个技术其实我在上海因为做的很多嘛，很多
1: 就非常成熟了。其实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援疆的活动，在上海援疆的帮助下，能够把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关节运动医学这个专业给它发展起来，再上一个台阶。那么做开展机器人辅助这个手术，关节置换手术是我们的目标。
1: 真的，我觉得喀什患者的福音，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援疆的专家来到喀什地区来，就是坐诊，让我们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危重症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那对于膝关节的这一块，刚才也说到，其实陈主任你看他一直在这个领域里研究，那在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膝关节膝盖的使用说明书，怎么样去更好的使用它，更好的去保护它？
0: 我说几个重点吧。大家能够可及可行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减重，要严格控制体重。我们这个 BMI 大于28的人啊，我们骨关节炎的发病率会增加2.6倍。

0: 第二个呢要保暖啊，中老年人要注意膝盖的保暖，如果你觉得你受凉之后关节会不舒服会疼痛，要保暖。我一般会推荐别人买两套护膝，一套薄的春秋天带，一套厚一点的，那么冬天带对长的，还有就是你要松紧合适，弹力适中啊，有的人你让他戴护膝他最后把脚都累肿了，
1: 对，太紧了，
0: 太紧了也不合适，好不好？还有就是一定要少做爬楼，爬山，
2: 心也靠得更近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到喀什亲身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和魅力。
3: 广州市民黄光勇：
4: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新疆这个地方，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我一定会找机会到喀什去看一看，深度的体验一下当地的人文。
3: 9月20日，粤喀相融丝路焕新2026喀什市文旅推介会在广州白云宾馆白云国际会议厅举行。推介会着力推动两地实现客源互送、旅游线路共建、文旅品牌共推、文旅产业共融。广东省导游协会副会长王尚成：
5: 我觉得到新疆大米新疆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收获，所以这次的我们的这个喀什的这个推介会啊，刚好是在这个国庆在中秋之前，给我们的这个广州人民给我们大湾区人民推荐，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非常吸引我们的。
3: 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梦欣：
6: 我们欢迎我们广东的游客呢到喀什古城漫步，去感受我们古城休闲的人文烟火气，去品尝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希望游客呢能来切身的感受我们的非遗文化和手作文化。
7: 9月21号晚，2026年自治区中秋特别节目喀什分会场在喀什市东湖公园完成录制。
8: 本次节目以月满天山同心共圆为主题，创新采用多会场联动模式，实时连线乌鲁木齐、昌吉、喀什三地，打破传统单会场局限，营造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
3: 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一级导演，2026年自治区中秋特别节目喀什分会场导演祖利皮亚·土哈甫：
9: 本次月满天山同心共圆中秋特别节目最大的亮点就是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现场还设计了互动环节，大家品月饼、赏明月、画团圆。
8: 喀什分会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特色节目尽显古城祥和风貌，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温情展演，充分展现了喀什各族群众团结和睦、奋进向好的时代风貌。
7: 中秋佳节将至，喀什节日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持续升温，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货源充足，品类丰富，月饼、生鲜水产、时令花卉等节日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
3: 在喀什市各大生鲜摊位人气高涨，肥美鲜活的螃蟹成为市民筹备中秋家宴的热门食材。喀什市民张青云：
10: 月饼有月饼的意义，螃蟹也是我家人特别爱吃的，过节桌上少不了，今天我买了3公斤回去蒸一下，一家人围着吃挺好的。
3: 商超同样备货充足，氛围浓厚，喀什市各大超市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中秋节日保供工作，全面扩充民生商品库存，丰富月饼等节日商品品类。喀什市某超市店长潘芬：
11: 为了确保市民中秋采购体验，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启动了备货工作，目前库存充足。
3: 除了缤纷多样的节日美食，雅致清新的鲜花消费也为中秋佳节添彩增色，赋予团圆时光满满的仪式感。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食品安全监管防线同步筑牢。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节日食品销售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准排查各类食品安全经营隐患，从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力护航节日消费安全。 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黄富银：
12: 中秋将至，我们重点对节日食品市场开展专项行动，对经营主题落实所征所票、储存条件明码标价和计量器具检定等内容进行检查，确保群众买的放心。
3: 下面请听联

0: 播快讯。
1: 近日，英吉沙县举办2026年石榴花家庭教育指导培训班，200余人参训。培训围绕亲子沟通、家校社协同育人等主题开展授课，旨在提升基层家庭教育指导能力，涵养文明家风，促进家庭和谐。
2: 9月21日，喀什地区文联强基工程文艺赴美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系列活动走进巴楚县第一中学，开展书法、掐丝珐琅、剪纸教学。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他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3: 用于祭祀的牲口呢，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我过去我们都讲无穴，无穴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 那个加官之后有牵牛牵牢的，那等于说。

0: 个大型的那个生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1: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0: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1: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曾加上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2: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1: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

0: 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1: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度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0: 在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正是这些青铜器的出现。中国历史上辉煌的青铜文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因为很多的青铜器啊，我们后来叫做礼器，就是青铜器贵族使用的东西啊，在很多情况下用在各种礼仪场合啊。那当然它需要，首先是庄重，是吧？庄重，它给人一种敬畏感啊，无论它的造型还是纹饰啊。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毕竟是艺术品啊，这个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所以这个青铜器的纹饰啊、设计啊，这些匠人们、工匠们，他们有别具匠心在上面，给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构思在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兼有啊礼器、实用器，同时又是艺术品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在当时，青铜器除了被铸造成礼器、兵器之外，还被用来大量铸造乐器，这其中就有打击乐器、铜铃、铜铙等等。商代生产的发展，促使人们对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娱乐的要求又推动了商代音乐的发展。商代的文艺非常发达，出现了专门学习音乐舞蹈的乐人。据音乐学家研究，商代的音乐已经有了半音观念，可以奏出曲调，已有比较固定的音高等。高度发达的商代音乐是中国丰富的礼乐文化的先声。

0: 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商代玉器。在当时，玉器也和青铜器一样，成为权贵们身份的象征。由于这件玉器太过珍贵，一般不会展出。这件腰佩宽柄器玉人，出土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他双手伏膝，跪坐，面目庄重，身体服饰乃至发型一丝不苟，展现出商代高超的雕塑水平，也为我们了解商人提供了信息。
1: 这个商朝的，比如说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我们当然从这个文献当中能，其实很少能够了解。殷本纪就那么非常简单的记载，所以呢，出土遗物呢，是我们了解遗迹和遗物是了解商王朝的生活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首先，商人是什么样，是什么形象啊？那是什么装束？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行为的什么？这个我们基本应该迄今为止没有了解。无论是文献甚至甲骨文，你也没有看不出他的形象。所以呢，我们在脑子里边对商人形象的这种印象，那就主要靠这件玉人来了解，因为这是写实的。
0: 考古专家成年累月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了解更多的商代文明。在商代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这其中既有琮、龟、璧、爵、璜等礼器，戈、矛、大刀、漆、钺等仪仗类玉器，也有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种物品。虽然这些玉器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足以证明玉在当时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对玉器的使用和加工。

0: 然而只有到了商代，制玉工艺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制作，真正的玉文化也由此开始形成。玉不仅以美观著称，更以温润、细腻、坚硬、纯正等特点，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深受世人喜爱。在当时，玉不仅被制成国之重器，象征天命、威权、等级，也被制成家庭中的把玩，与个人的喜好品行融合一起，美玉文化由此更加普及。
1: 玉发现都是在地上山川河流里面，但是认为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所以谁找到了好的玉，谁就有了通天通神的可能性，所以玉就开始作为通神者的象征物。
2: 那么当王权出现以后，当神权出现以后，王权出现以后，当然最好的东西必须跟王权神权结合，所以玉就自然赋予了不同的就或者特殊的价值。到商代的时候啊，身份高地位高的人他用的玉料就好，对吧？逐渐逐渐呢，就它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么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那么人开始有了精神需求，对吧？大家逐渐逐渐就把玉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这是因为有文化。

0: 为中国大陆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张报纸，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我们的一个鲜明的标识。
1: 嗯，
0: 然后我们觉得呢，这样的活动实际上跟我们就是创新为民服务、传承新民文脉也是非常吻合的，所以我们深入到喀什的五个县，还有建设兵团，为当地的村民免费拍摄这样一个全家福，把这个热腾腾的照片送到他们的手上。
1: 我刚才还少说了一个，我说了叶城、刹车、泽普、巴楚，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吧？一共五个县域，
0: 对，刀老华乡，对，包括建设兵团。
1: 这一趟走下来可能花很多时间，
0: 11天的时间内。
1: 杭明老师的感受呢？这一趟走下来，是不是觉得既充实又疲惫？
2: 对。不是充实在哪里的，就是我拍了很多的一些就是他们的那个人文情怀的这些照片，特别是那里的老人和小孩，都充满了幸福感。
1: 是，
2: 还有就是通过上海的沅江建设以后，他们的那个就是基础的一些设施也好，家庭的一些生活条件也好，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
1: 太好了。
2: 所以说我拍的这些照片呢，就是一方面拍好全家福以后，我们新民晚报也带过去的一个打印机，把这个照片的打印出来以后，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他们呢，就是有些小孩呢，觉得我这个照片怎么那么好看，我从来没拍到过这种类型的照片。
1: 哎呦，我相信真的，当地很多人可能他即便接触拍照这个事儿，也可能是拿手机拍一下。
2: 对，
1: 现在鲜有人会把照片洗出来捧在手心去仔细的看，反复的看。
2: 对，因为我原先是王开摄影公司的一位摄影师。在呢，现在呢是在星光是担任摄影老师，所以说这次星光派我出去以后，跟那个就是新民晚报合作一起，拍摄这些照片，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很大的。因为什么？就是我原先在影楼里拍摄这些照片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那个就是，
1: 摆拍
2: 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2: 现在呢，就是我直接到他们家里去拍摄呢，有一点怎么样，就让我感受到，就是他们家庭有很多的一些温暖的这种地方
1: 啊，
2: 而且就是他们这种灿烂的这些笑容。对，因为幸福感满满，就是流露出这种笑容。
1: 是，他是
2: 我只要稍微启发一下，就能够把他们的那些这种笑容能够把它
1: 引导出来，
2: 引导出来一些。
0: 其实杭老师是特别会启发，特别会带气氛的。
1: 哦，那太好了，真的，我听上去我真的内心暖暖的。我感觉我虽然现在没有看到那些照片，但我脑海当中一幕一幕的都是温馨的画面啊。那我们这次活动刚才也说了，覆盖了五个区县，对吧？在这个路线的规划呀，还有内容设计上，包括我们人群的筛选上，我想呢，当地那么多人，我们团队可能也要考虑一下，不是每个人拍一遍。如果每个人拍一遍，可能拍到年底了要。所以我们在团队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传播的重点？为什么要聚焦这个普通百姓或者是他的一些烟火日常呢？我们也请宋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0: 确实去之前其实我也是压力山大，因为这回是承担了大篷车和这个国际摄影展这样一个双重的任务，所以我们的行前筹备工作是很早就开始了。而且呢，我们当时之前包括我们政法部主任沈月明和上一届这个大篷车活动的主要负责人首席记者杨杰，去年也来过你们电台做节目
1: 啊，
0: 还包括传媒公司的副总监张婷婷等，他们都反复的商量，而且是特地已经飞了一次先遣部队，飞了一次喀什和这个上海沅江前方的指挥部、喀什地委宣传部，他们是反复在商量选择，还有实地勘察点位，最后精选了一些就是有当地特色而且是原汁原味的一些点位。因为我们是希望呢，就是我们的作品呢不是普通的走马观花，而是能够反映喀什的一些最真实的、最鲜活的一些亮点。
1: 是，
0: 但是虽然说我们事先准备的还是很充分的，但是真正到了现场，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跟变化的。
1: 哦，
0: 所以每天其实我们都要根据当天的情况
1: 临时调整。我想听杭老师说一说，就是您拍到那种，比如说现场的土坯房，然后他们居住的场所环境，你之前这个跟你之前脑海中预想可能会拍到的这个作品一致吗？
2: 对，完全不一样。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土坯房，现在他们那里不是土坯房了，都是通过上海援建了以后，他们就是自住的，就是自己出一点钱，就是国家再出一点钱，把每个家庭的那个房间都布置得很美。
1: 哦，
2: 为什么？我们进去以后， 一上。

0: 红的大门，每个家庭都是一扇红的大门，进去以后都是比较统一的一个乡村建设。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我们到了一个，首先我印象最深的就到叶城，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他们夫妻两个是金婚50周年了，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才流露出来今年50周年的金婚。
1: 嗯，
0: 而且正好这一天是什么？
2: 七夕上天，
0: 金婚，
1: 金婚，
0: 所以说我跟他们交流了以后，他们就露出很高兴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人文情怀之中，就是要那个，就是把这种幸福感表现出来，这种欲望，
1: 是，
0: 就我把它记录了下来。
1: 嗯，
0: 实际上这张照片呢，也得到了新民晚报的肯定。
1: 哇，就是，但是这个日子真的也太巧了，
0: 对对对，
1: 天作之合，
0: 所以说给我印象蛮深的。
1: 是，
0: 而且在拍摄全家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跟他们，因为我们语言相对来说有些还是不是
1: 有障碍的，
0: 有障碍的，但是他们这些小孩，这些都用汉语跟
1: 小孩学汉语学得很好，
0: 很好的，跟我们沟通，在跟大人说了以后，所以说这个比较融洽的。
1: 对，
0: 拍的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融洽。
1: 是拍的虽然是一个一个的小家庭，但拍的是我们的大时代。
0: 对 对。
1: 然后拍的虽然是小人物，但是也记录了我们的大的变迁。
0: 对 对, 对。
1: 啊，现在他们在当地就是住得很好，然后人们生活很富足，然后很幸福。
0: 哎，对，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我能够把这些画面能够记录下来。
1: 太好了，真的，我相信这些画面可能会温暖很多人，而且呢，
0: 对对，
1: 会很久很久，这个传播力非常高。
0: 所以说呢，新民晚报到上海来以后，准备搞一个国际摄影展。
1: 哦，
0: 这个国际摄影展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这次不单单是国内的摄影师过去三个，还有国外摄影师，有来自尼泊尔的，
1: 哎呦，
0: 啊，有那个来自南非的，有来自
1: 法国
0: 的，还有
1: 俄罗斯
0: 的，乌兹别克斯坦的，
1: 吉尔吉斯坦
0: 的，
1: 啊，
0: 这些那个就是他们比较那个就是专业方面，一方面就是比较带一些那个就是采访能力的，对不对？而且拍摄能力也很强的，
1: 对，
0: 所以说叫他们呢也看看新乡的这些变化，
1: 对，
0: 也叫他们记录下来这些美感的这些画面，
1: 也让他们帮我们传播新疆故事。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我刚想问，就是我看到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有很多国外籍的摄影师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他其实可能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亮点啊。那当初这个设想是怎么萌发的？就怎么会加入到这个国际视角呢？当时在这个创作上是机缘巧合呢，还是说想到了就觉得刚好可以去穿透一下？宋老师，您这边有，
2: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既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也有我们就是主观策划的这个动力吧。
1: 嗯，
2: 就是因为上一次大篷车的这样一个活动非常成功之后呢，当地反响也很好。
1: 嗯，
2: 他们之前实际上举办过2届的这个国际光影展，但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有这样的实力，所以也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两个项目结合在一起做。
1: 嗯，
2: 这个想法呢，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拍即合。
1: 嗯，
2: 因为我们正好也在思考第二届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新意高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找到了一个非常珠联璧合的契合点，
1: 特别好。而且我想问问杭老师，是不是从摄影师的这个角度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们眼中它其实不分什么国别，只不过就是你们对于世界的探究，它可能用镜头去记录，然后对于摄影师本身啊，就像外籍摄影师，他也很难得有机会，对吧？就深入我们这边的视角，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去记录这些故事。
0: 这是我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南非摄影师
1: 啊，
0: 就是那个具体叫什么
2: ？Kevin
0: 啊 ，Kevin，他呢就是很喜欢跟孩子互动的。
1: 哦，
0: 到某个地方呢，我们去拍那个就是全家福的，他就出来拍
1: 跟小孩
0: 拍一些特别是我们到的那个就是武林大会的那个场地的这个地方，我们去拍摄一些感人的一些画面，他呢就是跟小孩在互动。
1: 嗯，
0: 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就是拍好以后，我让他看了，哎呦，刚才怎么这张照片拍得那么好？你能不能发给我？我说的那肯定要发给你，
2: 特别精彩，
0: 特别精彩这张照片。
1: 哇！
0: 而且呢，得到了就是我们那个星光摄影的一些主席啊，还有原先那个就是
1: 同行业的人的
0: 同行业的一些认可，还有那个就是新民晚报原先的那个摄影部主任，
1: 刘老师，
0: 这是他刘老师，他邀请我过去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他。 特别
1: 特别感谢刘老师。

0: 是帮我请了这样的大师。
1: 他呢就特别就是觉得这张照片特别好，就是有那个就是外国友人跟
2: 小孩的互动，
1: 小孩的互动的这种场
2: 面。对对对，真的，我们共筑地球村，也希望生活的美好可以无限传播哈。除此之外，我查了一下资料，可能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是不是咱们团队当中有一位尼泊尔的摄影师，还给这个喀什巴寻从未拍过婚纱照的老人拍过合影。
1: 对，
2: 是吗？
3: 是跟韩老师一起，
2: 韩老师跟我们
3: 是一个组的，我们分成几个小分队。
1: 我们分了一共分了四个组。
2: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1: 纳哲啊，就是尼泊尔的纳哲，那个就是，他呢就是中文很好，而且一双那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皮肤呢有点黝黑的，所以呢就是他呢一直跟着我在拍摄，我说的一些中文呢他都能领会，而且在拍摄过程我们两个可以互动的，所以说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在拍金婚的这个照片的他的一个瞬间的时候，他说韩老师你这个瞬间抓得太好了，一个都是你在跟他沟通的环节当中才能捕捉到的，一个这是我要学习的。所以说呢，这个外国摄影师他也很谦虚，对不对？所以说他一看能不能加你个微信啊，我说能够加个微信，我就把我的名片发给他。哎呦，你怎么有这么多的就是头衔啊？我不是头衔，这是我
3: 让从小学就在法国开始学中文，哇！然后后来大学选择到上海读书，
1: 而且写得很好。
3: 现在毕业之后又选择在上海创业，
2: 哇！有机会真的可以采访他啊，就让他讲述一下他的这个视角下的故事。
1: 是，
2: 真的哇！那看来暖心的故事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哎，我很好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几个细节，比方说给他拍下来照片，然后递到他手里，现场不用修图的对吗？就拍下来立刻就
3: 全程无 P 图，
1: 不 P 图，
3: 不化妆，没有妆造。没有，
1: 这是我们这是那个
3: 摄影师的水平，
1: 有一个要求的，对我们也有要求，
2: 这太厉害了。
1: 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首先要保证它的清晰度，而且这个就是有些室内光线不是很亮的情况下，你要保证这个光线要通透，
2: 没有打光，
1: 不打光，不能打光，
2: 全都是自然的，
1: 自然光来拍摄。
3: 因为我们同时还要拍视频，打光可能还会影响
1: 到视频，
3: 就是很考验摄影师的水平。
2: 真的，你说这个普通人拿手机也能拍。
1: 对，
2: 但是在这种条件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
1: 就不行，一定要用很专业的相机去拍。
2: 那我觉得既然今天做节目了，就是航平老师在我们现场，您跟大家就是分享几个简单的小技巧，比方说大家就算是一些摄影爱好者，我们拿手机拍，这个光线环境不好，我们可以怎么去找一些巧妙的方法规避它，因为光线环境不好然后呈现照片不好看的情况。
1: 对，现在呢就是我们手机智能化程度呢还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2: 还可以的。
1: 就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当中，你可以把握好它的一个曝光系数。首先我们这个就你不要拿起手机就直接拍，
2: 无脑拍，无脑拍肯定不行。
1: 你这不要拿起拍，你看到这个光线暗的情况，你可以把那个点触屏，点到你的主体，把里面的一个小太阳，有没有小太阳？
2: 有，
1: 你可以往上挪一点，这个亮度就会上去。就这样来拍摄的，
2: 其实就是多了一步，但更多的，就这么一步，但更多的是摄影师的审美，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1: 这个审美要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要学习的。包括构图也好，用光也好，哪些光线是从哪里过来，这个也要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的。
2: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网上流行的所谓的就可以拿来做电脑桌面的大片儿，他们说都是经过了一些这个科技的加持，就可能要 P 一下 AI 一下什么天空没有鸟的时候我们也让它有鸟，或者是天空没有蓝天白云的时候我们人为制造一些这个蓝天白云，
1: 像这种自然风光你可以用 AI 去制造，也现在有很多太多了，就是但是我们这是到那个就是新疆去拍摄这些人文照片的时候，这些小孩灿烂的笑容是 AI 做不出来的，
2: 真的
1: 是不是啊？还有那些和全家福，每个人的笑容都不一样。对，他们的那个笑容，他们的那个动作，还有他们的那种手势，对不对？你用去 AR 制作出来是就不可能很真实的。我们要反出真实的那种 他们的一些人文情怀。
2: 对，
1: 你用 AI 去做肯定不行，
2: 肯定不行的。哎，我刚才听下来，因为你们是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工作，因为我也是算是咱们都同行，然后我们也经常去拍摄或者是去有一些采访工作，我知道这个强度。

0: 是非常大的。就人就是你在静止的时候，你也在考虑我接下来的这个拍照或者采访任务，然后我在移动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在创作。其实对于我们的体力也是一种考验，所以两位就从这个团队的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自身出发，也给我们讲讲我们在创作的时候突破的一些难关好吗？宋老师，您这里有没有一些？
1: 那确实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同行就特别有共鸣，
0: 对对，很辛苦的。
1: 因为行程这次确实非常紧张，而且就是因为新疆跟我们其实有点时差嘛，
0: 对，
1: 然后每天可能到酒店已经11-12点了，但是当天晚上大家还要整理照片或者写稿子、剪视频，所以工作节奏是很
0: 紧凑的、
1: 紧张的。所以差不多行程过半的时候，我们生病的人也过半了，就是可能最大的
0: 累的，
1: 对，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员的折损，这个损失太大。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好在就是整个团队，我们大家还是很互帮互助的，就是随时有谁倒下了，其他人马上
0: 顶上
1: 补位，包括像杭老师、摄影师他们也是随时能够帮助我们，保证每一个点位都能拍摄到满意的照片。然后让我们就是暖心的是，就是其实很多同事都是就是支撑着一直到后面，到最后一个线拔除的时候，有的人就撑不住了，就直接进医院了。然后幸运的是呢，这个拔除的医院的呢，这个也是我们上海的援疆干部，也给了我们很多这个帮助，甚至把药还给我们送到酒店下面。所以我们开玩笑说，我们也算享受到了援疆成果吧。
0: 那当然，就是这种
2: 援疆不单单就是有那个干部，还有一些医院的医生，
1: 对，医疗水平设施也都整体有了大幅的提高，
2: 很大的提高。
0: 太好了、
2: 所以说我这次呢就是到了新疆以后，就是我想好我一定要自我管理好，不能生病，因为说我是
1: 杭老师是特别厉害，全程没有生病的少数人之一，
0: 意志力支撑啊。
2: 对，但是有一个我没说出来，就是到那里你不能多吃那里的那个水果，特别是西梅，你连续吃了多了以后拉肚子。
1: 对，好像就是从吃西梅那天之后
2: 开始的，他们都在拉肚子。我知道的，我连续吃了5个，晚上就有点不对了。就是
0: 对，
2: 要学会自我管理吧。
0: 是，就西梅也是很多城市里就是
2: 对
0: 追求身材什么均衡的朋友会去选择的食物，所以
2: 那个西梅
0: 在当地
2: 还特别甜。
0: 你们吃的是鲜的对吧？不是西梅干，
1: 现摘的树上，
0: 所以那个劲儿更大。
2: 对，
0: 哎，刚才宋老师说到了，就是我们像记者团队的小伙伴，就是白天采完之后，晚上回到酒店12点了还要写，因为你要发稿，你要有
1: 任务。老师他们也要整理照片，
2: 对，
1: 这也是一个
0: 大工程。而且杭老师他们，你们去出去外拍，是不是自己背设备也要背很重的设备？
2: 对，我一带了两个相机，背了两个相机，一个是那个就是专门拍人文的，包括晚上拍也可以拍得很清晰的。这个镜头大镜头，这个镜头也相对来说比较重的，还带了一个就是快拍的一个镜头，两个相机。相对来说呢，就是我经常一直这样出去拍了嘛，也不觉得什么，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一种兴奋感就是一旦拍好以后，你静下来肯定是
0: 疲
2: 累的，
0: 肯定是疲累的，
2: 因为你在拍摄的时候是你
0: 很投入的，
2: 很投入，高度集中的，还要跟他们沟通，对不对？沟通的环节也是很重要的，你不跟他们他们的笑容是出不来啊，有时要这样的一个方法去。
0: 我们拍出来的不管是照片也好，图片也好，或者是文字也好，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结果，但其实在创作过程当中，只有我们这个同行业的人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啊，你要克服很多很多困难。
2: 我有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摄影师要享受过程，不是结果。
0: 享受过程，
2: 对，要享受，
0: 因为过程当中你不疲惫，结果有了，看着结果你身体是累得不行了。
2: 对
1: 这个也是我特别感动的一点。
2: 对，就是你享受过程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后，你拍照就不会觉得累。真的，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摄影师，都包括影楼的摄影师，他们为什么就是像完成任务一样，
0: 对，
2: 就拍好就算数。像我们就是要有一种过程，就是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体会当地的人文这种情怀，而且你在拍好以后，你要善于总结，就是这次拍好以后，你哪些地方我还要进一步改善的，哪些地方我还要进一步提升的。摄影这个东西你知道，就是只有在追求的路上。

0: 追求完美，
1: 嗯，
0: 达到完美是不可能的。
1: 是是，我们只能不断的提高，
0: 对，不能不断的
1: 精进。哎，当地有没有就是当地的这个我们的民众，他们也对摄影这事儿特感兴趣，然后可能也跟着你们去拍一些，就是你们拍什么视角，他们也拍一拍。就是当地有朋友，就他们的可或者是他们看那个美景啊，他们的生活的日常，他们也习以为常了，他们不觉得有什么特殊，有什么好拍的。
0: 没有，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们在那个武林大会的这个现场，
1: 嗯，
0: 有一个女孩，
1: 嗯，
0: 她就拿一个手机给我，
1: 嗯，
0: 你能不能给我用这个手机给我拍一张照片？
1: 对，你用你相机拍了，人家怎么拿到的？
0: 怎么拿到呀？就是啊，像有些呢，就是现场就那个就是。就是
1: 可以传给他，
0: 啊，可以传给他的，就是隔空传送，
1: 嗯，对
0: 不对啊，
1: 哦？
0: 像有些小孩他又不懂，
1: 嗯，
0: 我呢就是也很耐心的给他再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他拍好以后呢，他还有点不甘心，看你能不能我给你一起两个人拍一张照片，
1: 哦，
0: 我在这个下再拿他那个手机再交给别人再给他拍个照，这就是蛮有趣的这个
1: 是。当然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算是苦中作乐，嗯，但是结果是好的，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传播出来的内容呢也真实的反馈了新疆当地喀什人民的这种生活故事，嗯，它是有跨文化的一种感染力的，
0: 嗯，
1: 也说明了我们本身的这个援疆工作从一种这个书写帮扶到造血新疆的变化，
0: 嗯，
1: 被很多人都看到了，也很多人记在心头了，
0: 嗯，
1: 刚才提到了一点点，就是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行程那么赶，然后是5个区县，
0: 嗯，
1: 其实是扎根基层的，奔波了那么久，
0: 嗯，
1: 过程当中有没有类似于什么天公不作美，或者是突然间被拍摄对象可能要换一换等等，这些故事我们在这次的这个创作和传播当中就是有没有影响到的，或者是被加成到的？有的时候天气好与不好，这个对于我们创作和采访其实是挺影响的啊，
0: 哦，嗯，有，
1: 嗯，
0: 我们碰到一天就是他们当地人就叫下土，
2: 下土
1: 就
2: 有点像沙尘，
0: 沙尘暴就是，
1: 嗯，
0: 哦，这一天下沙尘暴特别厉害，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
1: 那机器咋办？
0: 对，就是我们那个摄影师也一个严肃的一个考验，
1: 嗯，对，
0: 为什么？就是一个相机怎么样来进行它的一个维护好，
1: 嗯，是
0: 啊，还有呢就是。人什么样，这个就防护好，
1: 嗯，
0: 对不对啊？就是在拍摄呢，特别是外拍，
1: 嗯，
0: 外拍的时候这个能见度是很低，所以说还好我们在那个就是拍全家福，在他们家里拍，
1: 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0: 没太大的影响，
1: 但是外景就不行了，
0: 啊，外景就不行，嗯，
1: 哦，风沙很大，
0: 风沙很大，嗯，那天风沙太大了啊，
2: 哦，我们就庆幸前一天太阳好的时候拍了很多，
0: 拍了很多的一些照片，还算好，嗯，那天我们没去大巴扎那里去，
2: 对对对，
0: 那还算好，
1: 是的，嗯，对。宋老师，您去那边，因为我作为女性啊，因为我就比较关注您有没有被晒黑啊，或者是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2: 首先就是因为我的基础比较好，所以就是反差没有那么强烈。但其实，回来之后我是因为当地很干燥嘛，
1: 哦，
2: 所以得了湿疹，所以至今还没有好，所以这个
1: 就是你的皮肤其实出现了应激的状态，
2: 就是，对对对的，还这个
0: 我也
2: 不是很适应，就是
0: 到那里就是水土不服，嗯，
2: 水土不服，
0: 嗯，
2: 对，
0: 嗯，有点水土，
1: 嗯，你看我们的团队真的多了不起，嗯，
0: 像这些东西都能够克服的，
1: 嗯，
0: 没什么大不了，对我们摄影师来说这是
1: 习以为常，家常便饭，
0: 家常便饭的，就是，
2: 而且我们这回就是尤其带了几位摄影师
1: 的这个一线的经历，我不知道两位啊，就是你们眼中新时代的喀什乡村还有喀什百姓的生活，他们鲜明的变化有哪些？刚才我们简单的提到了，然后这一趴呢我们可以就是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你们通过这个影像传播然后被外界所看到，就是你觉得能带给你们兴奋点的创作的这个一些片段或者是一些方向是什么？就可能以前大家想象中的我们那种海报上的或者是那些传播报道当中的我们当地喀什人民的那个生活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现在新传播出来的就是另外一番模样哈。宋老师，您有没有这个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就是能够体现出新时代喀什乡村生活的一些场景和画面？
2: 就是我因为观察到就像您说的，就是一方面是比较一些显性的变化，就像我们看到前面提到就是整齐的安居房，还有包括一些文旅项目带动了当地老百姓增收，但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更打动我的是他们的这种老百姓的精气神，

0: 因为就是我发现他们很多当地人不是再到外面去闯荡就业找工作，而是留在家乡发展。我记得在这个有一个村，我当时请这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谈一谈当就是上海援疆给当地带来的变化。他除了介绍了一些产业经济上的变化之后呢，他说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这个上海援疆的一个受益者。我说怎么说，他说在我小学的时候呢，我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到上海参加夏令营。
1: 哇，
0: 然后他就觉得哇，上海怎么这么繁华这么好，然后决定好好学习
1: 建设家乡。
0: 我们在巴楚他们的冰水公园实际上就是 copy 我们上海的一江一河的城市治理，所以我们就觉得特别亲切。然后到了这个健身中心，然后我们看了那个游泳池还有健身房，我们说这个比上海多数的这个体育馆都高级，
1: 因为新嘛，对吧？
0: 不但是新，它的器材设备也都是一流的。实际上它是南疆应该来说最好的一个健身中心。然后当地的负责人就说，中国人是这样的，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留给所以我觉得这点是
1: 喜欢吃鱼头一样。
0: 对，我觉得是挺感动的。
1: 是。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光影记录加上文化润疆加上民族团结的这种传播的新模式，未来我们团队会不会一直把这个模式延续下去呢？两位可能有自己心里不同的这个想法，或者是相同的想法，没打招呼，你们没对词儿，然后看有没有默契。
0: 郝老师先，
1: 对，郝老师，您觉得呢？就这种方式，你觉得未来你还会继续的传播下去？

0: 因为它也是您的作品，
1: 对、嗯、让更多的这些就是新疆人民也好、嗯、上海人民也了解新疆，
0: 嗯，
1: 感受到这个新疆喀什的这些风土人情的这些变化，
0: 太好
1: 了，这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宋老师也说了、嗯、就是到冰湖公园，
0: 嗯，
1: 冰湖公园是吧、嗯、
0: 冰水公园
1: 冰水公园、嗯嗯，冰水公园那里我去采访了一个小伙子、
0: 嗯、
1: 这个小伙子在当地做救生员的，
0: 嗯，
1: 而且是那个小船不是出去以后啊、有些旅游的小船出去以后、嗯、他是做救生员的，我跟他交流了一下，就是他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生活确实是很好，
0: 嗯，
1: 我也跟他你坐在船头我给你拍张照片，给他那个做了一系列的一些拍摄，
0: 嗯，
1: 他也觉得
0: 很开心啊，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些所见所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创作的思路或者是动员啊，
1: 对对对，
0: 是。那宋老师呢？嗯、宋老师未来我们这个模式是不是可以让他更长久，或者是系列化、品牌化，甚至往国际化传播去走？
2: 嗯嗯，确实我们这个实践下来，这个模式的效果确实非常好。我们还是会考虑继续延续这个迭代优化这样一个品牌。
0: 嗯
2: 而且就是也就是这一周吧，前几天，嗯，包括上海报业集团和新民晚报又在喀什举办了一个夜光杯进喀什校园的活动，
0: 嗯、
2: 而且是在喀什六中正式挂牌了一个夜光杯进校园的示范基地。
0: 嗯嗯，
2: 我想其实就是上海文化润乡有多种的具体呈现和落地的方式、嗯、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故事再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2: 嗯、
0: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因为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真的聊得非常开心，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离世界足迹，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静万家。
4: 近日，色彩之境、艺术之魂安德烈·埃瓦德诞辰150周年特展在上海宝龙美术馆正式开幕。展览从一位德国私人
5: FM 10.2同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
6: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
5: 我是小爱，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6: 再会。
7: 再会。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淹没。
2: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4: 嗨，瞎讲究呗。
2: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1: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1: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2: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3: 记得勤洗手，
5: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6: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2: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1: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0: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7: 月光漫过喀什古城的屋檐，晚风捎来中秋的暖意。
8: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天上明月。
7: 愿灯火相伴，家人安康，每一份思念都被月光温柔接住。
9: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7: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0: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中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

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极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

0: 月光漫过喀什古城的屋檐，晚风捎来中秋的暖意。
1: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天上圆月，
2: 愿灯火相伴，家人安康，每一份思念都被月光温柔接住。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4: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家。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前面介绍到的月饼，接下来说到晋式月饼、这个我们听到的非常少。它是山西地区特色的月饼，主要是以小麦粉、食用的植物油、糖、鸡蛋、淀粉、糖浆等制成的饼皮，包裹着各种各样的馅料，经过加工之后变成了月饼，口感甜而不腻，口味醇厚，酥而不散。有晋式蛋月类的月饼、晋式锅肚鳞类的月饼、晋式夯月饼，还有晋式提浆类的月饼。
2: 是的，是的，这个看起来其实我感觉营养成分还是蛮高的，热量也蛮高。

0: 蛮高的啊，
1: 像老式鸡蛋饼。
0: 对对对，它的这个馅儿我感觉更多的是那种黑芝麻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也是有点奇奇怪怪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什么呢？琼氏月饼，一听琼字儿，那肯定是海南地区嘛，对吧？海南地区的特色月饼了，它呢也是用这种小麦。然后小麦粉、花生油、糖浆等等的原料制成这种糖浆皮，
1: 嗯，
0: 另外呢用小麦粉、猪油等等呢去制成一些酥啊，筋包的这种酥啊，按酥等等啊，折叠工艺之后呢形成糖浆油酥皮，再经过包馅成型、烘烤等等的工艺而制成的。它的口感其实也是偏这种松软的、松酥的啊，
1: 嗯，
0: 酥软。馅料呢呀也很多，比如说有果蔬类的、绒纱类的、果仁类的、肉和肉制品类的啊，包括蛋黄类的、水产品类的啊，朋友们，
1: 嗯，
0: 也很奇特。它的形状其实就是月饼形状了啊，琼式月饼。
1: 对，它很像广式月饼。嗯，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台式月饼。
0: 嗯，
1: 它呢是台湾地区特色的一个月饼，是以白豆、芸豆、绿豆、红豆等豆类加糖或者是不加糖，加上奶油、果料或者是不加蛋、鸡蛋或者蛋制品为原料，经过蒸豆、制皮、包馅儿、成型、烘烤等工艺制作而成的。
0: 嗯，
1: 口感松酥或者是软绵，比如说台式的桃山皮月饼。
0: 嗯，这个月饼其实就很漂亮啊，花纹很好看，
1: 我觉得
0: 让人一看就有食欲。
1: 对，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绿豆糕压的，
0: 有点像
1: 啊。
0: 前两天咱们同事就带了过来跟我们分享了，应该就是这种类型的。嗯，尝了一下，这个就不怕那种我们刚才说到的普通的月饼那种的偏干一些。
1: 嗯，
0: 因为普通月饼它毕竟是面粉，有这种面粉皮是在里面的，面粉啊，
1: 嗯，粉质
0: 偏干，粉质感更重一些。
1: 嗯，
0: 但是这个呢就是偏软糯一些，可能不会那么的噎，
1: 湿湿软软的。
0: 哎，对，而且比较好看啊。
1: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的是哈式月饼。
0: 哈式月饼啊，
1: 嗯，
0: 那哈式月饼其实一听哈尔滨地区的特色月饼了，
1: 没错，
0: 哎，使用一些提浆工艺制成一些糖浆皮、面团，然后或者是以小麦粉呀、植物油呀、糖浆制成一些啊松酥皮面团。当然也可以是用这种小麦粉、白砂糖、奶油制成一些松酥皮面团，经过呢包馅成型、刷蛋，还有呢啊奶酥类除外啊，烘烤等等加工而成的。它的饼皮呢也是这种软绵软的啊，口感的松酥，有这种川酥类、提浆类、奶酥类等等，它就是比我们普通吃的那个月饼更薄一些啊。
1: 嗯，没错，更大更扁一些，
0: 有点像五仁月饼。
1: 是的。那接下来提到就是港式月饼。
0: 嗯，
1: 这个也是属于广式月饼的分支。冰皮月饼是港式月饼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嗯，大多数是用糯米粉、橙粉来做饼皮，月饼皮是半透明的，无需烘焙，成型之后就可以直接来食用了。这个非常好看。
0: 嗯，
1: 颜值很高，
0: 感觉水晶晶的那种。
1: 嗯，对，
0: 很透明很漂亮啊，一看就感觉有点像摆盘的东西，不像吃的。
1: 嗯，是的，我觉得这些月饼真的是各有千秋吧。
0: 嗯，
1: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那很多的现在看颜值的朋友们就觉得这样的港式月饼特别的新奇，特别好看。
0: 是的，是的。
1: 嗯，还是比较喜欢老式月饼的家长们肯定是对这个哈式月饼特别特别的着迷了。
0: 对对对啊，不得不说咱们这个月饼的种类还是非常之多的啊。
1: 嗯，
0: 不知道朋友们听了这么多的种类之后的话，是有喜欢的这个自己喜欢的类型吗？也可以给我们评论留一留言啊。
1: 对，其实我更想问的是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因为我记得以前月饼的口味就那么几种，小的时候五仁呐，水果馅儿的呀，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红豆沙馅儿的、芸豆馅儿，还有栗仁馅儿，这些是最常见最为常见的。
0: 没错。
1: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口味，我这两天还看到了巧克力馅儿的，
0: 巧克力馅儿、
1: 苦咖啡馅儿，
0: 我感觉这个都有点像饼干甜点了。
1: 对，苦咖啡的我特别好奇，我就想尝一下到底好不好吃啊。
0: 苦咖啡的，
1: 对，有朋友如果吃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当中持续的分享一下了。
0: 嗯，是的。
1: 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全国月饼大赏吧，各种各样的，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种类，就是总的一个盘点。
0: 嗯，
1: 那各色特地的一些月饼呢也是非常不一样，像黄庄月饼它就来自石家庄的，自来红我们前面提到的
0: 对
1: 来自北京的，空心月饼是山西的，奶皮月饼、丰镇月饼这是来自内蒙古的。奶皮月饼好像挺火 的
0: 对对对，这个应该也是很不同的一种口味啊，很特别。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苏式月饼，苏州嘛，对吧？
1: 嗯，
0: 鲜肉月饼呢，它是上海。

0: 这边的，还有台菜月饼，宁波属于，沙场月饼呢是山东这边的，五仁金腿又属于广东这边。
1: 是的，斑斓椰丝奶蛋奶月饼是海南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吃的样子哎。
0: 对，一听名字就有食欲。
1: 对，云腿云南，冰雹月饼是重庆的。水晶饼陕西的，
0: 哎呀，这个更有食欲了，这个应该也是适合那种摆盘。
1: 对，坚果月饼那就是咱们新疆的了，
0: 哎，是的。
1: 五福饼来自福建，烤肉，烤肉是月饼吗？它来自台湾。风马饼，还有贵州省一的月饼，贵州省一月饼，还有广西合浦公馆黄记月饼，千层土月饼是来自甘肃的，美心月饼香港，巧克力月饼天津，
0: 天津啊，巧克力月饼。那其实中秋的味道啊，真的是藏在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月饼里面。有人呢爱酥皮掉渣的绵密，但有人呢也偏爱这种糖浆皮的这种温润。当然也有这种啊蒸制的花馍、咸香的火腿饼，不同地域啊孕育出完全不一样的中秋事实。
1: 是的。
0: 那今天也是跟大家大概的罗列了一下啊。
1: 对，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跟大家把刚才提到的这些月饼全部都一个一个的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地方的月饼，那其实每一个地区它都有不同的月饼，也同时孕育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土，包括烟火。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首先说到的是黄庄月饼。
1: 没错啊，其实黄庄月饼一听大家也知道是河北这边乡间地道的一个老酥皮月饼了啊。
0: 嗯，
1: 也藏着北方中秋最朴素的一个滋味。它呢也是以这个猪油起酥，经过古法反复去擀这个擀压层叠的这种症状啊，达到这种状态，然后呢、嗯、烤的通体金黄温润。
0: 嗯，
1: 它的外皮呢是非常非常薄的，这个就涉及到就刚才我说我不爱吃那个皮比较厚的嘛啊，它的皮就特别薄，轻触就会落渣啊。
0: 没错，
1: 它的层次呢细腻耐看啊、尚且呢也没有那么的花哨啊，主打一个扎实口感、
0: 嗯、
1: 皮薄啊，馅儿满就是本色，有点像咱们的薄皮包子啊。
0: 是的，那还有自来红。自来红其实前面我们是介绍过的，
1: 嗯，
0: 它是老北京的一个中秋点心了。那同时呢它烤成这种颜色之后呢，饼皮外面有这个红戳戳的一个圆形的印记。
1: 哎，顾名思义啊。
0: 对，那馅料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主要是以冰糖、瓜子仁、青红丝为主，这就五仁老月饼里的青红丝。
1: 对，
0: 混着少许的桂花香，甜甜的，比较清透，没有那种层层的酥皮，它是那种扎实的那种，就有点像那种发面包，哎，不太像发面包，像死面包吧。嗯、
1: 死面包，对
0: 对。那冰糖颗粒或者砂糖颗粒会在齿间微微的化开，它追求的更多的不是花哨，更多的是朴实一些。
1: 对，还是实诚，一吃一个饱啊。
0: 对，
1: 它藏着老北京中秋的烟火味道，据说是这样。那其次呢，就是空心月饼了。空心月饼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山西这款空心月饼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和普通的月饼完全不是一个路子。胡麻油揉面啊，去进炉高温去烘烤，然后呢饼身它会鼓起来嘛，内部是那种中空的那种形状，然后呢纸壁上薄薄的附着一些糖馅儿吧，红糖啊、芝麻呀、果仁去糅合在一起，带着浓郁的这种胡麻香气。
0: 嗯，
1: 饼皮呢酥脆掉渣，入口香甜干爽，一点也不压胃，粗朴实在，带着西北土地的一个质朴感了。简简单单的甜香，就是山西人最接地气的一个中秋滋味了啊。
0: 嗯、
1: 有点像饼干，我觉得
0: 有点像红糖的那个包子。
1: 对，也、
0: 就是、掰开之后有点
1: 薄薄的那种啊、嗯。
0: 对，薄，然后里面呢是这种馅料，
1: 上面还有一点黑芝麻。
0: 对，然后它里面可能还会有点那种流动感吧，糖浆、
1: 哎、也没有那么干啊。
0: 对，奶皮月饼、丰镇月饼，这是内蒙古的月饼、
1: 哎、
0: 带着草原独有的一个质朴温柔。它呢是地道的无馅月饼，只用胡麻油、红糖、清水古法烤制，不需要靠馅料出彩，全靠本味取胜、
1: 嗯、
0: 刚烤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松松软软的，比较锋利，存放几日又变得非常的软。那这个呢胡麻油是有醇香回甘的，甜度很柔和干净。新创的奶皮月饼更加是有草原的特色，融入鲜奶熬成的奶皮，奶香化到了这个月饼里面的厚重的口感里，就会觉得非常的清爽温柔，是西北旷野当中独一份的治愈系的中秋月饼。
1: 哎，
0: 它掰开之后
1: 我应该特别喜欢吃、啊、
0: 对，我也喜欢吃，就是它掰开之后有点像那个芝士拉丝了。
1: 对对对，没有那么干吧啊，就感觉也没有那么的非常月饼、

0: 是的，
1: 就是感觉很软糯啊，没有那么干，很好吃的样子。
0: 对，那苏式月饼其实我们前面介绍过了，
1: 提到过了啊。
0: 对，那就不太说这个具体的了，
1: 跟大家说说鲜肉月饼吧，不太一样的。鲜肉月饼是什么样子的呢？要说上海中秋的灵魂呢，都说必然是鲜肉月饼。同样是猪油酥皮，却不走甜的这种路线啊，专做一些咸鲜风味啊。在这个烤出炉的这种月饼呢，现烤出炉的月饼呢，它的酥呢是皮呢是比较酥的那种啊，蓬松的那种，一碰就掉渣的嘛。然后它内馅呢是肥瘦相宜的一些肉啊，鲜肉啊，咬开汁水丰盈，肉香浓郁啊，这个是趁热吃的，有点像烤包子了感觉。
0: 嗯，是的是的。那我觉得这个月饼也是非常的特别，
1: 对，
0: 更多的它像是一个酥皮现烤的包子。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宁波台菜月饼，它是沿海独一份的咸甜风味，一样的也是用油来起酥，酥皮松脆，一碰就稀稀酥酥的往下掉。
1: 嗯，
0: 那馅料呢是用这个台条海苔混上芝麻果仁，鲜咸的海味裹着淡淡的甜，没有过分的齁甜，台菜的鲜味吃起来非常的突出，吃起来很清爽不腻，区别于其他的江南地区的甜口月饼，那这个海苔的鲜感是它的灵魂。
1: 嗯，
0: 配上清茶，一口咬下去，满是东海沿岸的中秋的烟火气。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蛮好吃的。
1: 对对对，有这种海边的味道。
0: 对，海苔嘛。
1: 是的，是的，很鲜。再一个呢，就是沙场月饼了。菏泽沙场月饼啊，是鲁西南家喻户晓的老酥皮月饼了。
0: 嗯，
1: 它呢用花生油起酥，区别于什么呢？常见的这种猪油酥皮啊。
0: 嗯，
1: 烤好之后呢，外皮酥脆，轻轻一掰呢就会掉渣。然后最经典的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个五仁馅的了，同样是五仁馅的啊，用量呢十分的大方，果仁香气浓郁啊，甜度适中，不齁人鼻子啊。
0: 嗯，
1: 还有这种豆沙、泥枣、枣泥儿等等的一些传统口味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华丽的包装，就是用市井里面的这种实在的一个吃食。
0: 嗯，没错，
1: 就靠这种实打实的一个用料去出圈的啊。
0: 嗯，
1: 当然，它也是山东人刻在记忆当中的中秋烟火味道了。
0: 是的，还有就是五仁金腿月饼了。
1: 嗯，
0: 它呢是广式五仁金腿，是老广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糖浆皮油润绵密，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具压出来的精美花纹，皮薄馅足，馅料集齐了这个懒人、核桃、杏仁、瓜子、芝麻五种果仁，再加上腌制的金华火腿，咸鲜的一个口味当中呢，混合着坚果的醇厚，甜咸平衡的恰到好处。不喜欢吃甜腻月饼的人会觉得非常好吃，一口咬下去，层次特别丰富，是广东中秋宴席上少不了的经典口味。
1: 是的，是的啊。再一个呢，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就是潮汕那边的醪饼。
0: 嗯，
1: 醪在潮汕话里呢，就是猪油的意思，据说是。
0: 对，
1: 这款潮式月饼呢，全靠它这个猪油手工起酥。饼皮呢层层旋绕啊，轻轻一掰呢，酥屑也是有渣掉下来。它的饼面呢盖一枚红红的这种印记，模样呢也是古拙又可爱一些。馅料呢偏爱一些细腻的这种豆沙，传统讲究呢是去就是藏进一些火腿啊。
0: 嗯，
1: 然后吃起来呢就清甜。

0: 成了贵阳人当心目当中的这个中秋必抢的爆款，常年排队。那只有火腿这种口味啊，其实它的口味不是特别多。饼皮呢也是油和蜂蜜去揉出来的一种松酥硬壳了，不像是云腿月饼那么的甜，咸香更突出一些。内馅呢是实打实的这种宣威的一个火腿丁，混着蜂蜜调和，然后肉粒呢清晰，辣香浓郁的甜咸平衡的就是刚刚好。
1: 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它是短保食物，
0: 对，
1: 保质期比较短，
0: 没错啊，没那么好储存，所以说一定要去吃一些新鲜的。当然它也没有花哨的一些花样啊，纯靠的就是这种火腿香气出圈的啊，是贵州独有的烟火月饼之一了。
1: 是的，接下来说到的是广西合浦公馆黄记，是名气很大的广式大月饼，主打的就是超大号的五仁叉烧。那这么一说又是那种像那种比较大然后又比较鲜的那种月饼了，保质期还是比较短。一样的也是油皮，糖浆油皮比较软绵，模具压出复杂的花纹，饼可以做得很大，一家人吃刚刚好，馅料是灵魂。五仁饱满的果仁搭配着本地的肉做出叉烧肉丝，根根分明。它呢和广东五仁的火腿精腿还不太一样，用料比较扎实，也是一样的。广西人家的中秋喜欢切这么一大块饼坐在这个桌子上一起分享，也是浓浓的团圆烟火气了。
0: 是的是的，之后呢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千层的土月饼了。甘肃这边的千层土月饼和市面上烤出来的月饼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呢是蒸出来的大花馍馍。它呢是老面发酵嘛，一层层的糊上一些这种胡麻油，撒上姜黄、苦豆、红曲、苦水、玫瑰浆啊，叠出几十层。蒸好之后呢个头也是非常的大啊，表面捏着面塑小花，然后切开之后呢红花青绿这种层层交错，色彩十分的好看。当然也没有包裹式的这种馅料啊，香料呢就藏在第一层里面，口感呢也是非常的软糯，胡麻的醇香呢混着一些淡淡的玫瑰甜，甜度不是特别的高啊。旧的时候呢是用来就是拜月接月亮的，切开来全家分食嘛，也是西北这边土地上独一份的一个中秋烟火之一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蛮好吃的，有点像是咱们的那个大花卷大馍馍里面加了一些馅料啊。
0: 是的是的，也不太像月饼。
1: 是的，接下来说到就是美心月饼了。它是港式月饼玩出来的新花样，有传统广式的糖浆皮，也有出圈的新创意，经典的双黄白莲蓉，
0: 对，
1: 是非常好吃的，搭配着起沙的咸蛋黄，有老派港式的温润味道。那大名鼎鼎的流心奶黄是靠双重的烘焙工艺，薄薄的皮裹着浓郁的奶黄的一个内馅，掰开就会缓缓地流出来，非常的好吃，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啊。同时呢也是香港中秋极具代表性的味道之一了。
0: 是的是的，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比较惊讶的了，巧克力月饼了。听说天津呢是全国巧克力消费最多的地方，天津这一款巧克力月饼呢也是属于老式月饼了，有传统中式点心的这种框架，也有巧克力酥皮版本，色泽棕实就是深棕，自带一些醇厚可可香气，内馅花样呢是不少啊，巧克力流心，巧克力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样子，丝滑浓郁啊，苦甜交织，少了老式月饼的这种油重甜腻，更像是西式的甜点，那也算是中秋里的一个新潮选择了。
1: 是的，
0: 也非常适合喜欢巧克力风味的人了啊。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款月饼，你心目当中最爱的是什么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了。
0: 是的，
1: 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部门一直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利益的价值，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七集，孩子。
8: 来接咱们了，
9: 你跟爸爸呀多说说话，他明天又要走了，听见没有？
8: 嗯，
10: 下课了宝贝儿，来来来来来，快上车。
8: 哎呀，你这拉了一车什么呀？
10: 秋千。
8: 秋千哪儿来的？
10: 我那个高中同学啊，那谁陈小天，不是做这些户外健身器材吗？我动员他给我们那儿村里的小学捐了一套。
8: 哼，我还以为是给我的呢。
10: 宝贝儿，你喜欢呢？哎，回头爸给你买一套。可问题是放哪儿啊？
8: 行了行了，我才不稀罕，你就用我们家的车拉回村里啊。
10: 对呀、啊，不然还要花运费呢。能省点是点。哎，宝贝儿，后面挤挤啊，挤挤啊。
8: 你这新车都成货拉拉了，你上次拉回来一车鸡，弄了一车的鸡粪鸡毛，你现在都还有味儿呢。你这次拉回去一车秋千，别再把车玻璃给捅破了。这下次你要是再拉一头猪，这车呀就不坐了。现在我就不想坐了。
10: 宝贝儿，你可真幽默啊。
8: 我没幽默，你不用拍我马屁。
9: 你去乡村搞振兴，家里朋友都跟着你做贡献呢。
10: 是是是是是，感谢老婆，感谢宝贝。
8: 跟我没关系。
10: 有关系，怎么能没关系呢？爸爸呀全靠你支持呢。嘿嘿嘿，宝贝儿，是今天的钢琴课累不累啊？
8: 跟你有关系吗？
9: 怎么跟爸爸说话呢？
8: 还好吧。
10: 那个老师你喜欢吗？
8: 还好吧。
10: 那这老师水平怎么样？听妈妈说人家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8: 还好吧。
10: 哎，宝贝儿，老师教会你几首曲子了啊？
9: 爸爸问你呢。
10: 跟爸爸说说呗，爸爸在圆堂啊每天都想你，特别是一到了晚上。宝贝儿，爸爸每次跟你视频，你多跟爸爸说说话好不好？爸爸可想看看我的宝贝女儿了。
8: 张书记，
10: 你怎么也叫我张？
8: 您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回来，这个事儿我还不清楚，我还得回去。
8: 张书记还得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是吧？
9: 张雨涵，
8: 对不起，当我没说，您忘二位聊。
7: 看着戴上耳机望向车窗外的女儿，张朝阳一腔火热的父爱瞬间无处安放，车里的温度似乎都在下降。他不知道该怎样弥补对女儿的亏欠，甚至现在他和女儿的沟通都有了障碍。他想努力让女儿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他甚至期待 这个他嘴里的小宝贝儿能早一点长大。长大了，他也许就能明白这一切了。
9: 谢谢张书记，您真是想得周到啊！您看，孩子们荡起秋千，多高兴啊！
10: 哎呀，他们高兴，我就高兴啊！看到他们，就像看见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多可爱呀！
5: 张书记好，
11: 张书记好，
12: 张书记好，
13: 张书记好，
10: 叫叔叔，
12: 叔叔，
9: 同学们。谢谢叔叔给你们送来的秋千。
12: 谢谢叔叔。
10: 好好，孩子们荡秋千注意安全啊。
12: 好。
9: 张书记，你看，那是你资助的两个孩子。哎，那个对，现在学习成绩啊都一点点上来了。
10: 嗯，好啊，这钱呢就说是学校给他们的奖学金，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是我资助的。
9: 其实告诉他们，他们会懂得感恩的。
10: 老师啊，我不需要他们感恩，这些脱贫户的孩子内心是敏感的，甚至是自卑的，一旦他们知道了，对我的态度可能就会不一样了。不要给他们心理负担，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真正的帮助啊，不是让他们知道我的付出，而是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进步和成长。
9: 张书记，您说的真好，您的孩子一定教育得很好。
10: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好，还好。
7: 一提到女儿，想到女儿对自己的冷漠，张朝阳的心里就感到一阵苦涩。错过了女儿那么多成长的瞬间，他无法不充满遗憾和歉疚。然而，当看到这些乡村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他又默默地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如果他的遗憾能够让这些乡村孩子的人生不再遗憾，那么他自己留下点遗憾又算得了什么呢？
10: 今天召集大家开个支部会，有件事啊跟大家商量一下。
9: 张书记，您又有什么思路了？
14: 张书记自从来了我们圆堂啊，全是思路。
10: 这一次啊，不光有思路，还有钱。
14: 钱？多少钱？
10: 是这样的，我东莞谢岗镇有个好朋友，有个慈善机构常年做公益，这次啊我动员他给我们村捐了10万块钱。
9: 哇，十万，这么多。
15: 这对东莞那些大老板来说小意思了。
14: 这小意思也是钱呀，非亲非故的就给我们10万。哎，张书记，你这个朋友啊太够意思了。
15: 唐振山，哎，我发现你最近怎么总跟我顶嘴啊？
16: 振山说的也没错呀。
15: 还有你赵小英，
10: 咱们现在商量商量啊，这个钱该怎么用。
9: 张书记，你的思路是什么？
10: 我准备啊
15: 立个牌坊。
10: 什么？
15: 给我们圆堂盖个牌坊，就在那个三岔路口那儿。哎呀，我早就想做这件事了，正好有钱了。
10: 唐书记，搞个牌坊做什么呀？
15: 做什么？那是门面呐。哎，你看那些名山、名镇、名村啊，那不都有个风风光光的牌坊吗？我们也搞一个，搞个大理石的，不，搞个花岗岩的，上面刻上大大的金字儿，圆堂啊。哈哈，你再雕上些什么龙啊、凤啊、麒麟、蝙蝠什么的，那气派体面，光宗耀祖啊。
17: 好啊，这下我们村走狗塞八百可风光了。这要是从牌坊下面走出去，腰都能挺得更直。我同意，我同意。
15: 哎， 志山，
14: 哎，
15: 你也同意吧？
14: 我
15: 郑海英呢？
11: 我
14: 张书记，你的思路是什么呀？
10: 说实话，我本来是想用这笔钱给咱们村里的小学搞个图书馆。
15: 图书馆？
10: 对，
14: 图书馆
15: 搞那东西有什么用啊？
10: 很有用，有大作用。唐书记，阅读是教育公平最有效、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方式。阅读让孩子，特别是我们农村的孩子，有机会增进见识，扩大视野，看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孩子必须养成阅读的习惯。
15: 哎呀，不就是看几本书吗？那也花不了多少钱呢。以前外边捐给学校的那些杂志啊书啊，不都还在吗？
10: 在。可是我到学校里也详细了解过了，在以前的送书下乡爱心捐赠活动中，因为学校缺乏对图书品类的主动选择，

0: 那些书啊，大部分都不适合咱们村里的孩子阅读，很多书也已经陈旧，跟不上时代了。
1: 那想看书再买几本不就行了？看书在哪里不能看，非得搞个图书馆？
0: 要想书籍真正发挥作用，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就需要一个正规、科学、健全的图书馆，让它有生命、有活力、有温度。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哎，你们知道吗？一个城市的图书馆，那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呐。
2: 那是你们城市，我们农村可没那么高大上。你这些大道理我们也听不懂啊。要我说呀，搞个牌坊更能代表一个村，那才是我们聚人心的魂儿。
0: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啊，书记。我们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我们应该打造一个雅致、整洁、充满书香气息的图书馆，让孩子们都愿意去那里读书、交流、写作业。我们呀，给低龄孩子打造绘本馆，哎，给大一点的孩子设计地理馆、历史馆、人文馆。阅读，阅读，再阅读。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一个窗口啊。也许一本书就能让一个孩子的人生之路发生改变。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走进书籍这个世界，他们才有走出这个乡村的梦想，将来才有反哺家乡的力量。这些孩子有了出息，那才是我们元堂的门面呐。
3: 张朝阳越说越激动，没有图书馆，乡村的孩子除了上课，就只能嬉戏玩耍，虚度时光。有了图书，乡村的孩子就像蜜蜂拥有了无垠的花海，就像燕子拥有了广阔的天空，就像小草拥有了春天的雨露。他似乎已经看到元堂小学一个干净美丽的图书馆，他似乎已经看到那一排排整齐的书架列阵成行，他似乎已经看到孩子们挑选图书时那一张张喜悦的脸，他似乎已经看到那被书籍开启的、被知识滋养的一个个心灵，如同元堂湛蓝的天空，宁静高远，一尘不染。
2: 张书记啊，这钱呢是你的
0: 啊？不能说是我的，是人家谢岗镇捐给元堂的，我这不是跟大家商量吗？
2: 是你找来的，那就是你的，怎么用呢你说了算。不过你要说商量，那我的意见就是建牌坊，我也不光想光宗耀祖，我还想打响咱们元堂的金字招牌。
1: 我觉得常书记说的有道理，你说要是来个城里游客在这里照个相，山啊水啊不都一样嘛，也不知道是哪里。
2: 就是
1: 这要是有个牌坊，牌坊底下再照个相，那就知道这好地方就是我们元堂，大哥吧很派。
2: 张书记啊，你是城里人，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你可能觉得我们是宗族观念迷信思想啊，你甚至觉得我唐兵武不脚踏实地，搞那些空的虚的没用的，对吧？可说到底，你一个城里人永远不会明白我们的心情，不明白老百姓对家乡的感情。出门那就是他的根，回家那就是他奔的魂儿。
0: 我明白，我更能理解， 因为这里也是我的家乡，这里也是我的根儿，我的魂儿。我的爷爷在元唐这里打过仗了，我的父母早年就是从丰原县去的东莞。
2: 啊，
4: 真的？
2: 有这事儿？
3: 山里的风从窗外吹进，张朝阳把爷爷和父母与元唐的往事讲给面前的这些乡亲，他敞开心扉，轻轻地诉说着。他衷心希望他们知道，对这片土地，他有着和他们一样浓浓的乡愁，深深的情感，重重的责任。他希望这一切能把他们从血脉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更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深处选择担任元唐第一书记的庄严和使命。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下去。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肯定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八集，风雨。
8: 好的，队长，好的，明白。我们已经在布置了，我们这边现在还没下，不过看这天也快了。好好好，好的，好。
9: 张书记，什么事？
10: 怎么了，张书记？
11: 出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这都准备睡了。
8: 上级紧急通知，根据气象预报，这次暴雨啊，可能是几十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啊，有可能爆发山洪，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这些次生灾害。上级一再强调，要确保村集体和乡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哦，头先微信都通知下去了吗？
11: 台风暴雨年年有，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各家各户都知道怎么做，
8: 我这心里不踏实。

0: 我们的上半只飞机都在山上，不一定都能回到机棚，要马上去把机转移下来。海根，海根，都已经全部通知养殖户了，
1: 那有没有落实到位？还有多少只鸡没有回来？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同志们，说这些鸡是我们的命根子，也不过分的。 还有那些靠近山坡沟边村民的房子，是不是安全？
2: 那个炳林，哎，赶紧！
0: 各家再发信儿问一问。光发信不行，这样啊，我们启动应急预案，把村里年轻力壮的党员都动员起来。大家分头去养殖场、脱贫户啊！对了，还有那些地势危险的村民家，一定要确保乡亲们的生命安全，尽最大努力减少财产损失。
2: 好，
0: 好，好，好。珊珊，你跟我去养殖场。
3: 唐书记，我带炳林去各家各户。好，那我，
4: 小英，你就留在这里负责联络，上传下达，赶紧给党员同志发微信，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们。
3: 哎，
4: 我们走。
3: 哎，乌云翻滚，狂风大作。 电走龙蛇，暴雨如注。原本平静的山村，像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巨大的担心，像一块铅一样重重地压在张朝阳的心上。每一道闪电的落处，每一块山石的滚动，每一棵树木的摇晃，每一股水流的冲刷。 此刻都可能成为危及村民生命和集体财产安全的导火索，他要赶在真正的危险来临之前，尽一切努力掐灭这些导火索。二嫂，二嫂。
5: 吴勇，二嫂，哎，张书记吗？我们在这儿呢，这儿。哎呀，雨太大了，快进来，进来。
6: 你们人都没事吧？
7: 哎，王爷，王爷，王爷，等着您，
6: 没事，进来，等着您。
5: 大家都没事啊。
6: 没事，大姐好，鸡怎么样？哎呀，
7: 这估摸着呀，大部分都回来了。雨这么大，还有一些现在找不着，也没法叫啊。
5: 行不找了，人没事就好啊。等雨过去再找。哎，吴勇呢？今天没来。
6: 哎呦，吴勇呢？
8: 去哪儿了？
6: 你妈去买了一个公路，
7: 这小子跑回家躲雨去了。
9: 哎呀，不能吧，刚才还跟我一块赶集呢。
10: 张书记，这些日子他在这干活，对这些鸡还挺上心的。
6: 那他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的雨，出本事了。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打他电话。
10: 哎。
6: 我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10: 打扰您了。
6: 我来的。
7: 张书记，别打了，这小子七有八九是跑回家去了。
6: 你再一看，咱得了多三。哎呀，
11: 刚才，刚才怎么了？
6: 刚才赶集的时候，我恍惚好像看到个人影往山上跑了。
11: 是吴勇吗？应该是他。
6: 往山上跑？他往山上跑干什么呀？
11: 哎呦，我也不知道嘛。
6: 这个时候人在山上很危险，我得上去找他。哎，张书记，你别去。
7: 又是雷又是闪电的，这么危险，你千万不能去啊！
6: 吴勇，吴勇，
7: 张书记，你们别拦我！
6: 什么人？吴勇，
7: 真是，
6: 真是吴勇，吴勇，吴勇，你没事吧？
7: 哎，张书记，你看，鸡，我这次山上找回了几只鸡。
6: 你找鸡去了
7: 啊？ 你上山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嘛，我们跟你一起呀、啊！
11: 打了你电话你也不接，
12: 张书记正从上山找你呢。
6: 张书记，那这些鸡它被雷吓着的。
1: 一个劲往山上跑，他们跑我就追，我追，后来就跑散了，我追不上了，最后我就扑上去，就按住这么几只。
2: 好，好，没关系，吴用，哪怕就这么几只，你已经干得很好了。
1: 死了！哎，什么？死了！哎，这走开，我看看。哎呀，死了！怎么死了？我按住的时候还活着呀！哎呀！
2: 没关系，吴用，没关系。你看，因为你们的努力，我们绝大部分鸡都赶回来了，都活着呢。
1: 张书记。我对不起你，张书记。
2: 你没有对不起我，没有对不起我，而且啊，你很对得起你自己。喂，张小英，什么情况？
4: 张书记，唐书记，唐书记他……
2: 唐书记怎么了？
4: 唐书记他受伤了。
2: 什么？唐书记受伤了？怎么回事？
5: 唐书记受伤了？
4: 不大治啊，就是那个有个智障孩子的脱贫户，他不是住在那个山坡下的河沟边上吗？地势低，山上水下来了，都漫进他家里了。唐书记进去把他跟儿子背了出来，又进去帮他搬粮食的时候滑倒了，头啊就撞到石头上去了。哎，
2: 唐书记现在什么情况？
4: 他们把他抬到卫生站来了，他身上全是血啊！
2: 那赶紧给他包扎呀！
4: 正包着呢。他们说。
2: 说什么？
4: 他现在昏迷，卫生站的人说他有内出血。
2: 那马上送县医院。
4: 什么他的鱼？
2: 你们等着我，我现在回去，我开车去县医院。
6: 张书记，
7: 张书记，
2: 二嫂，吴勇，各位乡亲，你们把养殖场看好。振山，哎，村子里你跟炳林盯住了，哎，我送唐书记去医院。
8: 行。
9: 连绵弹雨，颠簸的汽车就像一副担架，身后的唐兵武就像负伤倒地的战友。这是爷爷经常给他描绘的战斗画面，和他眼下的处境那样相似的叠在了一起。张朝阳回头看了一眼躺在村民怀里的唐兵武，再回头看向前方的时候，他的嘴角不知不觉地透出一丝歉意。不管多大的风，多狂的雨，多响的雷，也要把他送到医院，因为这是在乡村振兴的前进道路上携手战斗的战友。

0: 张书记，张朝阳，
1: 张书记，张书记，唐书记醒了。
2: 哎呦，我睡着了。唐书记，你醒了
0: 啊？我也睡了一觉。
2: 你那是昏迷，感觉怎么样？
0: 啊，就是这后脑勺有点疼。
2: 没事，这是外伤，给你缝了七针，麻药劲儿过了，会疼一阵的。
0: 这是哪儿啊？
2: 县医院，昨晚上啊，把你送来都检查了，给你做了头部 CT， 没有内伤，没有积血。放心吧，老哥，伤疤好了，也在后脑勺，没破相，还那么帅。
0: 村里怎么样？
2: 我跟他们一直联系着，村里都安全。这雨也小了，没什么事儿了。
0: 昨晚上你开车送我来的？
2: 我这不有车，方便吗？
1: 哎呀，唐书记，昨晚上可吓死人了，那车轱辘在山道上一开一滑，一开一滑呀，那过河的时候那水都没过了桥面了，桥都看不见。

0: 见了，我在后座抱着你，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1: 我技术还可以哈。
0: 可以可以，太可以了。哎，不过以后下雨天我可再也不敢坐汽车了，那到了县医院的时候我都下不来车了，一路上浑身紧张的都僵了。
2: 你辛苦了，
3: 张守杰。朝阳老弟，谢谢你救我一命。
2: 哎，这话说中了，就缝了七针嘛，没要命。老哥，要是我碰上这种事儿，你不也得这么办吗？用我爷爷的话说，咱们呢，这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
3: 对，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2: 老哥，你就踏踏实实在医院里观察两天，我呢先回村里，村里的事有我呢，放心，过两天呢我开车来接你。
3: 张书记，我已经没事了，我跟你一起回去。
2: 老哥，老弟，
4: 这一刻张朝阳和唐炳武四目相望，两个人的心里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4: 主要能够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九集，格局。
8: 你们跳，大家高兴就好。
9: 高兴得很呢、谢谢张书记给我买的音响，
10: 谢谢
9: 张书记，一起来呀，
10: 一起上吧，来。
8: 好，我也学学。
10: 谢谢。

0: 原本一到夜色降临便万籁俱静，只闻蛙鸣虫叫的小山村，现在被这欢快的音乐、鼎沸的人声、明亮的灯光点燃，仿佛把漆黑的夜幕扯开了一条缝。村民们丰收的喜悦、对生活的激情、想要宣泄的渴望，随着这音乐尽情的释放、挥洒、升腾。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张朝阳和乡亲们在同样的节奏里舞动欢笑，他曾经的漫漫长夜，乡亲们曾经荒芜的心田，都为今天的激情和明天的希望所充盈。
1: 绑紧，放正了，别倒了，倒了急就好了。
2: 最后两箱，
3: 来搭把手。好了，唐老板都说好了吧？
1: 啊，哎，好了好了，赶紧给老板说了啊！恭喜他发财，
3: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了。那我走了哈。
1: 好嘞，路上小心点啊，
3: 小心点。
1: 那个怎么样？今天还有哪家来修街？
4: 还有东莞的那个鸿运酒楼。来人的了，
1: 二嫂啊！
5: 哎，唐书记，
1: 那个鸿运大酒楼的鸡都装好了吗？
5: 哎，都装好了，就等着他们车到了。
1: 好，那咱们先进屋喝口茶，等着他们。
4: 老哥，鸡发走了吗？
1: 早上发了三车了，就剩最后一车了。哎呀，朝阳啊，不用你过来帮忙，我们几个就够了。
4: 大家辛苦啊！来来来，抽支烟。
1: 谢谢。什么苦啊？这帮小子心里都美着呢。这发出去的是鸡，收回来的那就是钱呢，是不是？
4: 别说他们，你也美着呢吧？
1: 那是啊。哎，你忙去吧，我在这儿就行了。
4: 老哥。啊，咱俩说几句话。
1: 啥事儿啊？来来，抽支烟再说。
4: 我这一直都学不会抽烟。好，来一支。
1: 对吧？来，点
4: 上。你也来一支，抽我的。
1: 好。
4: 你看，我还是不会抽。
1: 你说，你也不抽烟，你整天还揣这个烟。
4: 这不拿着给乡亲们抽吗？
3: 张书记，我给你拿点水。
4: 不用。
1: 那什么，远林，你先去，我跟张书记说几句话。
4: 哎，远林，别走，你呢也一块儿听听。
3: 哦，张书记，你说。
1: 老弟，你说。
4: 哎，这些日子，我这心里老有种危机感。
3: 怎么了，张书记？家里有事儿？
4: 啊，没有，家里没事儿。是我在。

0: 想，我们养的这些鸡，
1: 鸡，我们养的也好，卖的也好，有什么危机啊？鸡舍也重修了，山上也增加了监控。哎呦，那个吴勇，张书记你不知道啊，从去年那场暴雨以后，他每天手机上都在看天气预报呢，有点风有点雨的，他比谁都紧张啊。原来你说让他干一天休一天，嘿，现在这个小子都搬到鸡舍里面去住了，家也不回了，我们都叫他吴厂长啦。
2: 老弟啊，眼下一切向好啊，你有什么危机啊？
0: 老哥，你这个词用得好啊，眼下。眼下确实一切向好，可明天呢？后天呢？以后呢？能不能一直向好啊？
1: 什么意思，张书记？
0: 你看啊，我们这个飞机养殖为山区的养殖业摊开了一条新路，村里也增加了收入，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推广。
1: 哎呀，我们村都成了县里的示范点了，隔三差五就有来学习的、考察的、调研的。
2: 朝阳，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你们记得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飞机啊？
1: 嗯，就是当时大家都在养走地鸡嘛，都养，就不好卖了嘛。
2: 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是怎么想的？
0: 阿哥，给我支烟
2: 啊。哎哎，哎呀，哎呀，你不是不抽烟吗？
3: 张朝阳想说的话有点难以开口，他想借这支烟的时间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虽然和唐兵武之间已经有了理解和默契，但是把一直与唐兵武存有芥蒂的乡贤吴有才请回来投资建厂这件事儿，他拿不准唐兵武到底会作何反应。乡村盘根错节的恩怨渊源复杂且微妙，张朝阳作为外人介入其中，稍有无慎，也许就会让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份信任和友谊降温冷却。
1: 请吴有才回来建厂？不可能不可能，张书记啊，你是不知道，当年他跟我们唐姓争这个村主任都差点动手了。哦，现在他有钱了就想大摇大摆回来耀武扬威啊，不可能不可能，请谁来也不能请他，对吧，唐书记？
0: 雨明，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是考虑再三才跟你们商量。
1: 唐书记，你跟他说。
2: 你别说话，听张书记说。
0: 其实啊，据我了解，村子里两大姓的老人们说，你们当年争那个村主任，根本上也都是想把原堂搞好，只是双方思路不一样，最后就变成了两姓之争。吴有才落选，他一气之下就出去闯荡了。
2: 我倒是成全他了，他现在发财了。
0: 是，他现在生意做得不小，我听吴姓的乡亲们说，他几次回来都流露过想在家乡做点什么。
1: 哼，不用他做什么，我们不稀罕他那点锦上添花。
0: 这俗话说呀，故土难舍，毕竟原堂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锦上添花也是有必要的，就看他添的什么花。
2: 张书记，
0: 嗯，
2: 那你觉得我们需要添什么花？
0: 唐书记，现在我们的飞机是卖得好，但是你也知道啊，有同等条件的一些村子也开始铺开飞机养殖了，不久的将来啊，可能又会形成同质化竞争，那个时候我们又被动了。所以啊，我们现在应该主动出击，争取早点实现产业再升级。

0: 怎么升级？
1: 哎，我了解过了啊，飞机还可以发展新的衍生产业，比如说速食鸡汤或者半加工菜肴。
2: 鸡汤，喝的鸡汤不只能在饭店卖吗？
1: 哎，除了现做现卖，这鸡汤啊还可以做成罐头软包装，城里面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啊，坐月子的产妇，还有体质虚弱的老人，成长期的孩子，都是潜在客户啊。啊，买回去开水一烫或者微波炉一热，就能喝上原汁原味的鸡汤，既节约了时间，又提高了生活质量。
0: 哦，这个鸡汤还能速食？
1: 嗯，
0: 这头一回听说。
1: 这个时代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 啊，把那个吴有才弄回来熬鸡汤，
1: 请他回来呀，投资建厂，加工软包装罐头鸡汤，哎，把车间开在村里，既能发展我们飞机的衍生产业，还能解决部分老弱村民就业问题，一举几得呀，是不是？老哥，
0: 就非得叫他回来？
1: 其他途径找投资也可以，但没那么容易。哎，即使找来了，也纯是生意，资本也是要赚钱的。但是吴有才不一样，他对家乡有感情，也有这个意愿，他给原堂投资，就等于给自己家投钱。老哥，恩怨情仇本是过去了，不管唐姓还是吴姓，都是我们原堂的乡亲，都是一家人。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老纠结过去就很难往前走。最重要的是形成合力，把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让乡亲们富一点再富一点，这才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你说呢，老哥？
3: 唐书记，
0: 哎呀，张书记这话说的有格局啊。
1: 老哥，那你考虑考虑。
0: 行，考虑考虑。
2: 哎，鸿运饭店的车来了，
1: 走走走，我们先去装机。
0: 好，
4: 车来了，快干活了。
5: 让乡亲们富一点，再富一点，这是我们当干部最应该优先考虑的。张朝阳的这句话，是否能够打开唐炳武的格局？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书记，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宽广胸怀、远大抱负。在第一书记的生涯中，张朝阳觉得他和这个乡村，他和这里的乡亲，他和这些当地的党员干部正在共同成长。

广播剧第一书记，编剧舒晨，导演舒晨、帅志刚。本剧由广东省文艺志愿者协会、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东莞市朗诵艺术家协会联合出品。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伊拉，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小院直播间。今天我带大家看看我们家的农家乐，这里是地道喀什乡村小院，风景好看，空气也特别新鲜。很多朋友问我喀什去哪放松最好，答案就是这儿，来就对了。
1: 丫头，你在干嘛呢？给谁说话的呢？
0: 爸爸，我在直播。
1: 直播？直播是什么呀？
0: 大大，直播点比我斯克斯的点点托的比我斯克斯克罗的们，我正在直播宣传小院。
1: 哦，明白了。好，好好介绍咱们农家乐。咱们农家乐宽敞，环境，kızım, muhitimiz retlik, pakiz, azad degenni devlet ortak tilida nime deymiz?
0: Bu gap ne? 环境整洁舒适 deymiz. 整洁舒适 degen retlik, pakiz, azad degen gap.
1: 咱们原则宽敞，环境整洁舒适。
0: 是的，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小院全貌。院里花草多，四季都有景色，夏天凉快舒服，秋天风景更美，特别适合散心、拍照、休闲。
1: 女儿，全貌散心是什么意思？
0: 大大，全貌的言我们没必要的，散心的言穷了阿吉玛的言给
2: 马伊拉，可不可？
0: 我不渴，妈妈，我在给大家介绍我们家院子呢。
2: 那我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可以呀、
2: 欢迎各地朋友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的食材都是新鲜的，饭菜也是现做的，干净又好吃。
0: 没错，我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蔬菜都是

0: 我们自己种的，不打农药，绿色又健康，当天采摘，当天端上餐桌。
1: Kızım, 农药diyen dehkancılık doğrusu diyen gap mı?
0: 是的，爸爸。
1: 采摘呢？什么意思？
0: 采摘diyen üzüş diyen gap。
1: 我们每天都四洗大扫院子，桌椅餐具全部干净卫生，就是想让游客住得舒心。
0: 不管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餐，不管短途游玩还是自驾游，我们农家乐都特别合适，位置安静，停车也方便。
1: 女儿，家庭聚会、聚餐、自驾游是什么意思？
0: 聚餐diyen objek zalınış， 家庭聚会diyen aile yığılışı， 自驾游diyen öz otomobil sayahati。
1: 明白了。
2: 你好，请问这里是马伊拉农家乐吗？
0: 是的，欢迎你们。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2: 我们呀是外地来喀什旅游的，刷到你的直播，专门找过来的。
3: 我们是本地的游客啊，听说你家小院口碑特别好。
1: 欢迎欢迎，快进来坐，一路开车过来辛苦了。
4: 我给你们先拿点水果尝尝，都是咱们本地新鲜水果。
5: 哇，院子真漂亮，绿植这么多，看着就特别舒心。
2: 城市里看不到这样的田园景色，空气清新，让人特别放松。
0: 你们先坐休息一下，想吃什么特色美食都可以点，我们家都是地道农家口味。
3: 我们就想吃点家常味道，外面饭店的饭菜吃腻了。
4: 我们不做花哨的菜，只做朴实地道的农家饭菜。
0: 直播间的朋友们看过来，来我家一定要吃我们家的特色。首先就是我们家的招牌菜大盘土鸡，鸡就是自家散养的土鸡，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土豆青椒都是院里现摘的，配菜新鲜，味道原汁原味。
5: 那我一定要尝尝这个大盘土鸡，听着就特别地道好吃。
0: 我们还有地道的红柳烤肉，炭火慢烤，这样烤出来特别香，烤肉也是肥瘦适中，吃着不油腻。
1: 女儿，你说的这些话给我翻译一下。
0: Bizning yana haqiqiy yulg'un kopimiz bor. O'tinning cho'g'ida asta-asta qoqlab pishirimiz. Bundaq pishirganda nayti mazalik bo'ladi. Go'shtning urug' semizligi ham muvofiq, ko'ngilga tegmaydi dedim dada.
1: Shu da meso. 我们还有手抓羊肉、猪囊，还有焖饼、凉菜、特色汤饭，家常菜品特别丰富。
4: 对，我家的饭菜不放那么多调料，不重口，不刺鼻，老少皆宜。
2: 我们出来玩啊，最怕吃太咸太油的，你们家这个刚好清淡舒服。
3: 我们每次来农村就爱吃这些，吃得踏实，价格也实惠。
0: 对，我们主打性价比，让游客吃得好，花得少。我再给大家说说小院的玩法。我们这里可以自助烧烤，椅子和场地全部免费提供。
1: 周末很多年轻人来烧烤，氛围热闹，大家玩得很开心。
0: 院里可以散步、拍照、赏花，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风景照，非常适合打卡朋友圈。
1: 女儿，赏花是什么意思？
0: 赏花diyen gül seyrisi kılış diyen gap。
4: 带小朋友来也特别合适，环境宽敞，不用担心拥挤，孩子可以自由跑动玩耍。
5: 现在旅游就喜欢这种地方，不拥挤，不赶时间，很自在。
2: 是啊，景区太挤了，来小院休息，特别舒服治愈。
3: 喀什周边我去过很多农家院，你们家最干净，服务也好。
0: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我们一直用心打理小院。
1: 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位游客，来了就是客人，来了就是朋友。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监制苏辉，节目策划剪辑制作努利比亚阿布杜卡德尔，本期节目配音帕尔哈提、努利比亚、麦迪娜、王新奥、周志芳、帕提古利，编辑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喀什新闻推出我们丰收了系列报道，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沅江行第二期走进喀什，中秋佳节将至，喀什节日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持续升温。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瓜果盈枝，种养丰收，秋日喀什沃野千里，生机盎然。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喀什新闻推出我们丰收了系列报道，记者深入田间地头、加工车间、物流一线、电商直播间，解码喀什农业体质增效、三产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描绘各族群众携手耕耘、共建和美乡村的火热图景。金秋迎丰收，百味最是甜，喀什依托特色资源、标准化种植、科技管护、全链条发展，推动特色农产品体质增效畅销全国，把特色产业打造成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3: 秋日时节，乐浦湖县万亩无花果进入最佳采收期。针对无花果保鲜期短、储运难的特点，企业持续技术攻关，搭建冷链仓储和航空运输体系，通过人工筛选、机器分级、精品包装，保障鲜果品质，让优质果品畅销全国，销量连年增长。
5: 乐浦湖县哲盛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冷链仓储中心负责人阿利木麦麦提。
6: 基本上客源是上海和杭州、重庆啊、郑州啊那些地方也有。我们今年发出去的货大概是24万枚左右，比去年比的话翻了5-6倍。
3: 多年来，当地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田间管护，通过精细化水肥管理、科学化培育养护，稳步提升产量与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研发果干、果酱、果酒等产品，让一季丰收的无花果变身四季热销产品，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增收。
5: 乐浦湖县自然资源局林果办技术员阿卜杜拉·吴迈尔。
7: 经过多年规模化培育，乐浦县无花果总种植面积已达到3.68万亩，其中成熟可采收的瓜果面积2.51万亩，产业基地已经成型。结合果树长势、瓜果情况、水肥管理、气候条件等综合测算，今年全县无花果总产量预计可达7300余吨，特色林果产能稳步提升。
3: 林果甜润人心，甜菜甜蜜赋能。嘉师县以智慧农机、数字科技赋能传统种植，改变了传统农耕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率和甜菜品质。
5: 嘉师县克斯勒博伊镇因拉伊马克村甜菜种植户胡瑞。
8: 今年我们甜菜长势特别好，基本上都是无人机打药，特别方便。然后从种植到采收全部都是用机械化嘛，按照目前甜菜的长势的话，预计今年亩产量能达到8吨以上。
3: 依托龙头企业技术支撑，嘉师县构建甜菜标准化、数字化种植管护体系，同时龙头企业提前部署秋收，细化采收、运输、收购、仓储全流程方案，落实订单收购兜底政策，保障农户种植收益。
5: 喀什某糖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热比亚·艾尔肯。
9: 为有序推进甜菜采收、运输、收购全链条工作，保障秋收生产体质体素安全平稳，稳定农户种植收益，我企业结合产业实际，提前谋划、精准部署，抓实抓细秋收前期各项筹备和精细化服务，严格落实订单收购兜底政策，全力守护农户增收成果。
4: 9月21号，2026年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沅江行第二期暨科普沅江包联共建签约仪式在喀什举行。喀什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魏威，喀什大学党委书记丁邦文， 上海市科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石谦出席活动并致辞。
5: 毕桂平在讲话中指出，科普援疆既是启迪边疆少年心智、播撒科学希望的育人工程，也是深化沪喀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喀什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次签约标志着喀什科普援疆从实践探索向制度化包联、常态化共建迈进。上海援疆前指将统筹落实一加四加 N 帮扶体系，依托上海优质科创资源，推动五家国家级科研院所定点包联，构建院所连线式、资源下基层、双向共赋能的工作链条。魏巍表示，科普援疆既是科技援疆、智力援疆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科普援疆把优质科普资源送进校园、送到基层，就是在各族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种子，为喀什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和创新动能。期待以签约为新起点，推动沪喀科协、高校、科研院所与中小学深化合作，希望学校把科普报告转化为课堂资源，鼓励同学们保持好奇心，勇于探索，在科学实践中汲取成长力量。活动中，上海五家国家级科研院所分别与喀什大学及莎车、泽普、叶城、巴楚四县和对应上海援疆分指挥部建立结对共建关系。中国科学院院士麻生明以“联系科学之征程”为题，为喀什大学师生做科普报告。作为科普伴成长、深情兴边疆品牌建设重要举措，此次活动不仅推动优质科普资源精准下沉、常态长效，也有助于发挥喀什大学区位、人才和资源优势。同时，活动还将推动科普进校园、进基层、进乡村，让科普援疆成果汇集更多师生和各族群众，为喀什人才培养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4: 9月21号，健康中国基层行走进新疆健康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举行。国内公共卫生、健康科普等领域专家把优质健康资源送到基层一线，助力提升喀什地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与群众健康素养。
5: 授课聚焦基层健康促进、科普实践等重点方向，为参训的疾病预防控制、卫生健康系统工作人员提供专业指导。培训期间还组织交流研讨活动，围绕疾控事业发展、健康科普、工作瓶颈等现实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专家团队在中山大学附属喀什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展健康咨询，围绕传染病防控、慢阻肺防治、慢性气道疾病、居家康复等呼吸系统健康问题，为群众答疑解惑，提供专业指导，普及健康知识，把惠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专家团队还将前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继续开展科普宣传、健康指导等公益服务，推动优质健康资源进一步向基层下沉，打通健康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社会动员与科普信息部副主任谭鑫。
2: 我们希望把先进的健康理念、优质的科普资源呢送到基层一线，推动优质健康科普资源持续向西部、向基层倾斜。同时呢，也期待借此机会和当地的医务工作者交流互鉴，携手同行。
3: 9月22号，喀什地区卫生健康系统2026年安全生产及稳定工作专题培训班在喀什市开班，培训聚焦行业风险隐患，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工作，全面筑牢地区卫生健康领域安全稳定防线。
4: 此次培训特邀地区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局、公安局行业骨干专家现场授课，各县市卫健委、各级医疗机构、医养结合及托育机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安全管理骨干集中参训。本次培训为期3天，课程紧贴基层实际，并结合典型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不和大家来分享书籍。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什么呢？其实中秋节到了，先跟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中秋快乐。那我觉得中秋的这个节日很特别，它不喧闹也不张扬，就安安静静地悬在夜空，只等你抬头望一望。其实心里那片最软的地方，在你抬头望月的那一瞬间，突然就被轻轻地碰了一下。古人把中秋的心意写进了诗里，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念了一代又一代。而今天的歌手们把藏在月光里的思念与牵挂都唱进了歌里面。是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几首歌曲，每一首呢都裹着月光，藏着团圆。有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有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有蔡琴的《弯弯的月亮》，还有一首大家可能很少听过的特别可爱的洛天依的《五仁月饼》。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先送给大家最直白的中秋祝福，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这首歌呢是2004年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那背后的创作故事特别的有画面感。当时呢，在拍电影的时候，任贤齐撞见了杨千嬅在片场弹古筝，忽然呢就冒出了写一首中国风歌曲的念头。他脑海里浮现的是千年前元宵节的夜晚，姑娘们提着花灯走上街头赏灯。这时候呢，年轻的公子也趁着月色出门寻觅心意之人，正是诗词里写的那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朦胧的暖意。后来呢，他把这首歌曲呢写成了，而且呢放给了杨千嬅听。杨千嬅呢当时就特别的喜欢，两个人一合唱就有了这首火了很多年的《花好月圆夜》。确实我觉得花好月圆这四个字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的祝福。花都开得正好，月亮圆得圆满，心里惦记的人也该好好相聚了。

杨千嬅和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那种百听不厌的。然后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是反复的在放这首歌曲，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听。那听完这首对唱的歌曲呢，第二首呢，我们今天来听辛巴的《花好月圆》。哎，名字和刚才的《花好月圆夜》还真的有些像。那这首歌和刚才那首歌的风格呢不太一样，它的风格还是比较特别，把经典的苏州评弹《花好月圆》和国风说唱呢融合在了一起，搭配上民族乐器的声响和软乎乎的吴侬软语，把江南烟雨中的那些藏在团圆背后的细碎的愁绪轻轻悠悠地说了出来。你听他的歌词里写着，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但愿人意共怜花月满，奈何花好月圆人又散。像天上的宫阙，同样是花好月圆，这首唱的是他藏在背面的心事。花正好，月正圆，可身边惦记的人却不在身边，这其实呢才是中秋最真实的模样吧。有人正围坐着说笑，有人正对着月亮思念，能团圆的人就好好珍惜眼前的相聚，那没法见面的人也不用觉得孤单，今晚的月亮会替大家陪着你想念的人。好辛巴的花好月圆送给大家，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关于中秋和月圆的歌曲也可以给丽梅留言。

0: 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不是和大家分享书籍，是和大家分享关于中秋的歌曲。感觉呢，每一首歌曲都是在写每一个人的不同的中秋的心情。那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呢，想送给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也送给在中秋节没有能回家的朋友。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卫健的《月圆了》哈。这首歌是2011年正式发行的。张卫健自己说呢，说写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他身边许许多多和他一样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朋友。中秋的这天呢，没有办法回到妈妈的身边吃一顿家宴的人，月圆了，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分量却很重。月亮圆了，可我们和家人之间的距离还隔着几百上千公里。张卫健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大概也正想着远方家里的妈妈吧。那如果在这个中秋大家也是独自在外面过，没能赶回亲人的身边，这首歌呢送给你。

0: 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张卫健的《月圆了》啊。刚才听到这首歌，真的心里酸酸的。我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听到这首歌，可能真的会非常的难受。确实，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分量却很重很重。不能回家，不能陪着家人。确实，我觉得在这一天，那就好好爱自己，给自己好好过一个中秋。
1: 不知不觉离开家已经好多年，忙碌的日子我。
0: 今天的第四首歌曲呢，是刻在很多人中秋记忆里的经典的歌曲，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的词曲呢，是取自苏轼写的《水调歌头》，曲子由梁鸿志先生创作。那王菲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是收录在他的1995年的专辑《非靡靡之音》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原本他是向前辈致敬的作品。可录歌的过程里呢，当时呢，王菲说那几天他对着话筒怎么都唱不下去，因为这个前辈呢离世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十个字从苏轼的笔下写出来到现在已经快1000年了。在这1000年里的每一个中秋的夜晚，都有人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这十个字，念给远方的亲友，念给再也没有办法见面的故人，也念给独自站在月光下的自己听。

0: 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鸣，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

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此刻大家正在听的直播呢，来自丽梅带给大家的中秋的歌曲。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不同的中秋，写中秋的一些歌曲。其实每一个首歌曲，我觉得都能代表一种心意和心境。此刻有听众朋友点播歌曲，他说丽梅放一首王力宏的在梅边，他说此刻想听这首歌曲，而且这首歌他说特别想听的部分就是王力宏的那段 rap。我倒觉得中秋节听这首歌还蛮适配的，就像大家站在月光底下撞见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小戏，像汤显祖写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几百年后王力宏把这句古老的心意呢也是唱成了年轻的旋律，古典和现代呢就在这个温柔的时刻轻轻地撞了一下。

0: 心人累，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厉害了，厉害了，王力宏太厉害了。这首歌呢是刚才小燕子点的一首王力宏的《赞美篇》。我刚才听到就是开始的这个前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好奇哦，这首歌是王力宏为什么写的呢？我看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就是看了牡丹亭，就听了牡丹亭之后呢，就受到了触动。当时呢，他就想做一首把昆曲的咬字的韵味呢融进去的绕舌歌，最后呢就有了这一首《赞美篇》。我真的是，我今天再一次的听这首歌，我才觉得这首歌是这么的好听。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仰望星空，这首歌呢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比较好听。这首歌就是《物理》，之前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过，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路上听的时候还蛮好听的，所以送给仰望星空，也希望你每天开心，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有时间呢就听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听到的这首姚六一的物理是我送给仰望星空的歌，我也希望仰望星空能喜欢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藏在月光里的一幅流动的画，爱戴的彩云追月。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曲子，非常好听的歌曲。因为这首曲子的旋律呢，最早出现在应该追溯到清代，1935年由任光先生改编成了民族管弦乐的作品。那爱戴呢，是在2003年呢，把它重新的改编成了灵动的唱歌的一个版本。他自己也说到了，说中学的时候坐出租车，第一次在车载音箱里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呢，瞬间的就被美到了。开车的司机看他实在喜欢的，索性就把这张 CD 呢送给了他。那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的读懂了我们自己民族音乐里的温柔。彩云追月这四个字的画面感真的是太强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飘着那种彩云，带着吉祥的心意，圆圆的月亮代表着心底的团圆和念想，彩云追着月亮慢慢的跑，就像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追着心里的那点温暖的期盼往前走。

0: 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都是关于中秋的歌曲。此刻呢，勇敢的饼他点了一首歌曲，他说王心凌的月光这首歌，他留言说丽梅今天都放的中秋的歌曲，关于月亮，关于团圆的歌曲。他说王心凌的月光此刻也挺好听的。哎，确实的，这首歌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听过了。那接下来呢，就把王心凌的月光这首歌送给勇敢的饼，那也希望你中秋快乐。

好听好听，非常好听的王心凌的月光这首歌曲，刚才也是勇敢的饼这位听众朋友点的歌曲。勇敢的饼呢也是我们忠实的粉丝了，要是大家也喜欢今天关于月亮的、关于团圆的、关于中秋的歌曲，也可以来点播歌曲了。确实啊，就是今天在直播间再次的听到这首歌，依然觉得哦，原来这是一首非常快乐、非常的治愈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蔡琴翻唱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因为它最早的原唱是陈如嘉，后来呢刘欢也唱过这个歌曲，那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就是刘欢的版本了。那直到蔡琴呢重新的演绎，就是我觉得蔡琴的声音呢有一种自带老唱片的温润的质感，就像大家坐在月光底下慢慢的翻开一本架着旧照片的老相册。遥远的夜空有一弯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整首歌里全是弯弯的，可藏在这些弯弯线条背后的恰恰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想要见的那个人。

此刻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琴老师的《弯弯的月亮》，哇，特别的好听，也是一首让我觉得心动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私藏了很久的一首关于国风的歌曲，蓝英的《我去画中取月光》。哎，这首歌里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的喜欢，怀中的卷轴拉开一段前尘往事，栩栩如生的纸上闻得到花香，那是谁家的姑娘去了回忆里一趟，取回了月光，叫做念念不忘。在这首歌当中呢，确实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原来月光是可以被轻轻地捧在手里的，收进心里的，它亮起来的地方全是那些我们舍不得忘掉的人和事。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送出这一首歌曲，但是伴随着这首歌曲呢，可能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真的是想把最美的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大家，再次的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今天的十一首歌曲藏着十一种不一样的月亮，像杨千嬅的月亮是热热闹闹的花好月圆，辛巴的月亮是藏着遗憾的花好月圆人又散，还有张卫健的月亮是挂在他乡夜里的月圆了人没圆，王菲的月亮呢是飘了一千年的千里共婵娟。确实每一种月亮感觉呢都是那么的真，那么的美，能团圆的人就好好享受当下的相聚吧，正在思念的人也别担心，明天的月亮呢会陪着大家一起想念。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把一句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无论你在哪里，今晚的月亮都会照着你。那我是丽梅，再次的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第一榜，
5: 东方风云榜，
2: 东方风云榜。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6: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周末好，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晚间8点继续守候在动感101，我是汪凯。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一些内地原创好歌。明天呢是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啊，对大家来说，如果想要出去玩一玩呢，可能只能趁明天的机会咯。那当然呢，有一个天气提醒要给大家，明天啊上海可能是有雨水的，所以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要带好雨具，特别是上午啊是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到了午后到上半夜呢雨势可能会加强的，局部地区可以到中到大雨的情况，所以伞一定得给它备好。伞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天气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天晴的时候挡挡太阳，天如果要是变阴了下雨了可以挡一些雨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这个时候真的很适时推出，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周深跟 Ella，虽然是下雨但是非常浪漫，来听这首8仙的 OST 全世界的雨。
7: 你

刚听完了这首来自周深跟 Ella 陈嘉桦的合作《全世界的雨》之后，今天的东榜真新鲜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新歌呢，最近我真的觉得他太厉害了，是一个超级高能量的人啊，就是不光早前的时候在音乐的创作制作这些层面他做得很好，歌手自然也不用说了，演唱会也同步在进行当中，而现在他还解锁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演唱会导演，把更多自己对于演唱会的一些想法融入其中变成现实。这位就是张杰，在最近正在进行的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特别解锁了这首新歌。我觉得这歌整个编曲啊，从现场听来的话应该会更加的震撼。这可能也是杰哥当下想跟大家特别分享的一个理念，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一不小心被别人利用，被做了局，希望你可以成为像这首歌里唱的这样的一个破局者。我们来听张杰。

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杰，杰哥带到的这首新作啊，在他演唱会上也是特别进行了首唱的破曲者，给大家在工作啊生活当中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动力，而且整个摇滚的曲风在现场演绎应该就是非常的爽了。那当然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看演唱会就是一件非常有能量的事情，那很多的舞台也是可一不可再的存在，比如说第十届的最爱金曲榜在今年的10月10号就要在上海体育馆要正式跟大家的见面咯。这一次的演出阵容也非常强大，很多呢不光是大家的偶像，可能也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偶像啊，比如说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李春波、潘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等，华语乐坛的十余组的优秀歌手齐聚上海，就在今年的最爱金曲榜。你想想刚刚点到的这些名字，每一位都有很多优秀的代表作，也相信是陪伴大家的青春记忆。那怎么来现场呢？对不对？很多朋友都在问，只要会金曲，金色的金，歌曲的曲，金曲这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啊，这次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到现场？ Love Radio 跟英雄从小用到大的这个文具品牌有推出联名产品的，比如说小年糕钢笔啊，十周年的金卡，都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些礼物啊，大家呢可以来购买这些礼物就可以换得金曲榜的入场券，所以记得直接回复金曲这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具体的链接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东方风云榜跟你来听到，这是来自徐明浩跟上海的歌手高丽带来这首 Star Crossing Night。

0: 是吉克隽逸。
1: 大家好，我是木木。
2: 吴莫愁。
3: 我是唐汉霄。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0: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4: 歌王登陆南大智慧城，东方风云榜南大之夜音乐季，9月30日青春流行之夜，10月1日漫游 idol 之夜，连续两天青春开唱。胡彦斌、西林娜依高、牛奶咖啡、阿四、曹阳、卓海豚、阿萨、AZA， 国庆第一天更有动漫市集同步开集等你来打卡，梦想正发生，青春在南大。国庆相约宝山南大智慧城，以乐之名交个朋友。现在上动感101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发送关键词930获取抢票链接。长假去听歌还要玩得有格调，锁定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音乐嘉年华，就在10月5至6日桃浦中央公园，老狼、许茹芸、马迪、预言倾情献唱，把房车安在音乐节现场，沉浸式体验音乐加房车加文旅，赶紧抓紧抢占席位，登录动感101微信公众号，发送房车即可购买，发送房车即可购买。这个国庆长假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狂欢。
5: 大家好，我是伍思凯。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4: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家好，我是黄霄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新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房东的猫。
4: 我是张靓颖。
5: 东方风云榜。
1: 东方风云榜。
5: 东方风云榜。
4: 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周深。

择。听到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早前的时候也拿下过东方风云榜的冠军，曲目这首歌来自彬彬的生死未定。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周末的晚上八点呢，继续在动感101要陪你一起来听一些内地原创好歌。话说彬彬今年真的非常之勤快，有在认真工作，认真在乐坛打工的，在歌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同时，新专辑也来了，与此同时呢，也有演唱会在进行当中，而最近要参与到的就是我们南大智慧城的音乐节，大家记得回930给动感101公众号，9月30号相约胡彦斌在宝山的南大智慧城。那当然呢，在最近啊，乐坛的盛事有很多，比如说第10届的最爱金曲榜也快要亮相咯。如果说东方风云榜是很多年轻人大家喜欢的一张榜单，那最爱金曲榜就是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有在关注的，因为很多的资深的乐坛的前辈都会莅临这次的音乐盛典，包括像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李春波、潘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十组的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届时会齐聚上海，他们各自都有太多太多的一些乐坛代表作咯。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可一不可再的音乐盛典，大家别忘了可以直接回复金曲这两个字到动感101的公众号。今年怎么获得入场券呢？很多人要问啊，所以记得回复金曲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今年我们和英雄有联名小年糕的钢笔，还有十周年的金卡，大家只要兑换一下就可以获得金曲榜的入场券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听到这位呢，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生日，我们来听听看汪苏泷。在今年也会有明日世界的巡演跟专辑跟大家见面，这首歌叫《你最近好吗》。

些别样的用意呢？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容易带到给大家一些联想，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我们来听听看，我很喜欢的这个合作啊，来自洪佩瑜早前跟王 OK 一起带来这首《这条小鱼在乎》。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要聆听的是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有趣的童话故事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有趣好玩的童话故事。最后呢，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我们带着各位小朋友们来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2: 爱听谎言的公主。从前有一个公主，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很怪的想法，谁能用谎言使她生气，并且让她发觉这是在撒谎，谁就能成为她的丈夫。为此，国王在全国宣布了公主的决定。从那以后，来到王宫编造谎言的人多得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但是所有的谎言都空洞无物，公主只是回答，
3: 这可能是真的。
2: 有个佃农的儿子，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暗自思量，
4: 如果一个人因为不会撒谎而使公主失望，那可真不应该。
2: 就这样，他胸有成竹地来到王宫，公主和善地请他和自己一起在王宫的花园里散步。他们一边散步一边开始聊天。
3: 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2: 公主问。
4: 我的父亲是个很呆板的人，我的母亲像一匹老母马一样一天到晚干活。他们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没生下来，第二个夭折在肚子里，第三个就是我。
2: 他回答说，
3: 可能是真的。
2: 公主说，
5: 可是我父亲的白菜有多好啊，你看见没有？
2: 公主指着王宫里的白菜说，
4: 哦，那不值得一谈，我的白菜才神奇呢。有一次，15个骑士为了避雨都躲在一片白菜叶子下面，我出来在叶子上扎了个洞，结果他们都被洪水淹死了。
2: 佃户的儿子说，
3: 是的，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公主说，
4: 不错，牲口棚的确不小，不过我的父亲也建造了一个特别高的牲口棚。一天，盖房顶的工人把斧头掉了下来，谁知在斧头掉到地面之前，有一只喜鹊竟来得及筑巢下蛋，并把小鸟放在斧头眼里。
3: 是的，这有可能，但是你看我父亲的牛。
4: 不用说就知道你父亲的牛很多，但是我父亲土里搅奶。
3: 但是你怎么让牛奶凝固的呢？
2: 公主问。
4: 土里搅奶。
3: 但是你怎么让牛奶凝固的呢？
2: 公主问。
4: 这好办，我们要用马把小牛胃部的内膜捆在马腿上，然后把马从牛奶里拉出来。
6: 他说，
3: 哈哈哈哈，然后你们怎么搅拌干酪呢？
2: 公主问。
4: 我们有一匹老母马，我们可以让它在干酪周围踩。有一次，母马居然在干酪里生起小马驹来，当小马驹从干酪硬皮里走出来的时候，我走了进去。不久，我碰见一个人拿着几条鱼，我把干酪皮给他，他把鱼给我作为酬谢。又过了一会儿，我碰见一个人背着一捆

0: 稻草，我又把鱼换成了稻草，然后我就爬到空中房顶，坐在稻草上看纺线的太阳，绕线的月亮，同时一个人正站在不远处采摘燕麦。我已经看到我想看的东西了，就抓了一把糠拧成一根绳子，想要从房顶上下来，可是绳子不够长，于是我在背上挠了一会儿，结果抓到了一只狮子。我把它剥了，把它的皮割成了一条一条的，再做成一根绳子，然后往下又爬了几十千米。后来我背上没有狮子了，当时我除了把手脚松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突然我掉在了离地面15丈高的一个狗窝里，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比赛吹牛。你父亲输了，他向我父亲借钱。
1: 纯属扯谎。
2: 公主非常生气地咆哮道。
0: 是的，这是谎言。
2: 他回答。这时公主才意识到自己输了。不久，她嫁给了佃户的儿子。

0: 事时间。绒布兔子。从前有一只绒布兔子，它胖乎乎的，有成团的绒毛，它的外套上有棕色和白色的斑点，它的胡须实际上就是几根线头，它的耳朵是用淡红色的绸子缝制的，它是一个孩子收到的圣诞节礼物，可是孩子只玩了两个小时，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很长一段时间，绒布兔子待在玩具柜里，没有一个人记挂它，因为它仅仅是绒布做的，自然显得十分胆小。只有皮马对它很友善，安慰它说：
1: 你以后会变得真实。
2: 你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啊？
0: 兔子问。
1: 真实是你自身本来就具备的东西，
0: 皮马说，
1: 当孩子真正的爱你时，你就会变得真实。
2: 哦，我什么时候才会变得真实呢？
0: 兔子问。
1: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0: 皮马说，
1: 在你逐渐变得真实的日子里，你会变得非常难看。
0: 一天晚上，孩子上床以后，发觉平时和自己一块睡觉的陶瓷小狗不见了。孩子的妈妈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狗，就扯着绒布兔子的一只耳朵，把它拉出来，放在孩子的臂弯里。从此，绒布兔子就睡在孩子的床上。开始时，他发觉睡在那儿很不舒服。但不久以后，他就高兴起来，因为孩子开始跟他聊天了。他还在床单下面做了一条地道，说那是小兔子的地洞。因为过得很快活，绒布兔子并没有注意到他那美丽的绒毛开始变得越来越难看。他尾巴上的绒松了，鼻子上淡红色的绒毛也磨光了。因为孩子常亲吻他的鼻子，最后他知道，皮马说的话终于成了事实。他不再是一个玩具，在孩子的心里，他已经变成真实的兔子了。有一天，孩子病了，人们都来到育儿室里，灯整夜都亮着，那是一段令人厌倦的日子。不久之后，孩子的烧退了。医生说，房间需要消毒，孩子看过、玩过的书籍和玩具都得丢掉。于是，小兔子躺在旧图书中间，又冷又孤单。为什么自己变得真实了，却落得这样的结局？一滴眼泪慢慢流过他的绒布鼻子，落到地上。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泪珠落地的地方，长出了一朵花，从花朵里走出来一个小仙女。小仙女走进小兔子，抱起它，吻着它那被泪水湿润的小鼻子。
3: 我是育儿室里的魔幻仙女，
0: 仙女说，
3: 让我来把你们变真实吧。
2: 哦，我现在还不真实吗？
0: 小兔子问。
3: 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真实的，
0: 仙女说，
3: 因为他爱你，以后你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变得真实。
0: 仙女抱着小兔子飞进森林，把它轻轻地放在草地上。这时，小兔子突然发觉它身上肮脏的绒布没有了，出现了棕色的皮毛，他的耳朵能自己抖动了，他的胡须也变得长长的。他跳了一下，高兴地发现自己的后腿那么有力。温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孩子到屋后的森林里去玩，两只兔子从草丛里蹦出来，孩子觉得其中一只很眼熟，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正是他曾经拥有的那只兔子。他来看他了。

0: 么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爱情鸟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常被比作爱情鸟的鸳鸯属于雁形目鸦科，生活在亚洲东部，在我国东部阔叶树林环绕的沼泽。

0: 芦苇丛生的水面都能看到这种漂亮的真情。它们白天常在水面漂游觅食，夜间则在阔叶林中活动。晨昏常在水田和岸边的沼泽地活动。鸳鸯在人们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表率。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它们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鸳鸯也是文艺家们经常表现的对象。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7: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8: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9: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10: 嗨，瞎讲究呗。
8: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7: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7: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8: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12: 记得勤洗手，
13: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4: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8: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7: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5: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可以保持好奇，多多思考，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快乐。感谢各位小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6: 让我每天笑得像一个大傻子一样，智商就像是你生长。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3: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3: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3: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

0: 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

0: 还要建立中小型巨木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

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

0: 能发电装机容量 12.9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 6.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 35.4 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5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啊，已经到了周四了，那明天呢，也马上就是咱们的中秋佳节。嗯，到了秋天呢，其实啊，很多人呢都会在这个时候有换季的一些困扰。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你在换季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嗯，没错。
0: 说到这个换季啊，其实呢，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这个衣服的收纳，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对，我觉得收衣服真的很麻烦，因为有的时候你有时候穿个内搭，尤其是女生的衣服嘛，穿个内搭呀，或者是外套呀，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往哪里收，往夏季衣服里面收，还是往冬季衣服里收，是该直接都收起来呢，还是在外面再放一阵子呢？
0: 对，有句话叫做啊，春与秋乱穿衣啊，到了这个季节。嗯，有的时候呢，这个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因为早上的时候说实话还是挺冷的，现在呢也到了这个乱穿衣的季节。早上我和丽梅做节目的时候呢，我穿着一个厚的外套，然后丽梅呢穿了个短袖，就发现我俩一个是在夏天，一个呢是在秋天和冬天的感觉。
1: 嗯
0: 嗯，那所以
1: 我们一个像夏天
0: 一个像冬天。
1: 对
0: 对的哈，是的，那确实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是感觉这个平常咱们的衣服啊，应该做一个收纳。嗯，把这个秋冬的衣服呢也应该准备起来了，包括呢咱们夏天的时候一些衣服呢穿不上的，可以呢放在柜子里边，洗了之后呢放在柜子里边。
1: 是的，
0: 但是我其实说实话，就是咱们喀什这边呢，这个秋冬短袖还是能够穿得上用得着。
1: 对，我说的就是这样的衣服。
0: 嗯，
1: 究竟是该往这个冬季衣服里收呢，还是要往这个秋夏季的衣服里面收呢？
0: 嗯，没错，但是呢裤子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其实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穿这个裤子，尤其是对于男生来说啊，像我的话就穿的是那种比较透气的比较薄的，然后呢很凉爽，就是不会特别热，但是一到了这个秋天之后，这两天我就发现我那些裤子已经穿不得了，穿起来的话就是吹一点风就感觉冷嗖嗖的，挺冷的。所以呢我这两天穿的是比较厚的这种牛仔裤了。
1: 是
0: 啊，然后呢感觉会舒服很多，但是穿那个夏天的裤子呢就感觉有点凉了。
1: 嗯，
0: 所以呢将这个秋冬的裤子已经找出来了，但是衣服呢目前来说啊还是不太着急，因为从总体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呢，这两天目前早上的温度虽然说有点低，但是到了正午的时候呢温度还是比较的高，
1: 12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左右，其实还是热的。
0: 对，25、6度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其实到了秋天呢，九月份啊，其实也是很多新品手机上市啊发售的时候。那最近呢，很多这个新手机也是发布了，有很多人呢也会选择在下半年的时候换手机。但是呢，我们换手机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有的时候给手机进行格式化，其实呢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也不一定能够清除掉。我们在换旧手机之前，换掉之后呢，一定要做这些事情。
1: 是的，
0: 淘汰了一些旧手机，可能有些人会考虑去置换，或者说卖到二手机市场。那大家先别着急，我们的一些账户隐私工作呢，如果说还没有清理干净，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留下风险隐患。
1: 是的，那换下来旧手机应该如何处理呢？也就是说，有这个专门的宣传科民警跟我们科普了，为了防止个人的隐私泄露，大家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恢复出厂设置再进行处理。但这些操作并不能清除手机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的信息仍然可以被恢复，所以说不妨多做一步，把旧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后，用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把所有的数据全都替换掉，然后再去做一次出厂设置，这样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也只能得到电影和电视剧了。
0: 嗯，没错，所以警方也是提醒到了，手机一旦发生泄露，不法分子就会利用个人的这个信息获取手机号、身份信息，实施呢冒充客服进行退款，包括呢虚假贷款，以及呢亲友借钱，甚至呢以公检法的身份进行各类电信诈骗。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的泄露风险。
1: 是的，还有就是公共设备一定要谨慎使用，像无密码的 WiFi、 公共手机充电桩等，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的处理信息被窃取。还有就是警惕钓鱼的攻击，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不明链接都不要乱点，很有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还有设置隐私保护，把常用的聊天软件当中关闭容易泄露的信息的功能，发布动态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家人的信息安全。
0: 嗯，
1: 还有就是拒绝过度采集，
0: 是
1: 尤其是 APP 啊，授权 APP 相关权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通知内容，没有必要的权限就及时关闭。还有就是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是网站，也要取消账号授权。
0: 是的，那如果说有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察觉到信息有泄露的风险呢，可以采取以下五个步骤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一个呢是切断风险源，立即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冻结涉及的账号。比如说呢，可以微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选择微信的冻结账号的一个功能。那第二个呢是修改密码，所有的关联账户，比如说同一手机号注册的 APP， 全部呢要更换高强度的密码，避免呢使用近期用过的一些旧密码。还有呢，一定要留存证据，保留呢泄露相关的截图、短信、邮件等等，记录泄露的时间、途径等等。另外呢，还要去进行相应的投诉和举报，向涉事平台，比如说应用商店举报违规的应用，或拨打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受理中心、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来进行投诉和举报。那当然了，如果说已经发生了信息泄露，造成了财产损失，也要做好法律维权，保留证据并报警，并及时的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相关的责任。
1: 嗯，是的。
0: 所以呢，咱们换手机的时候呢，还是啊要把这个个人的信息啊，包括呢里面的一些个人的一些隐私，要彻底的清除干净之后呢，再进行换机。另外一则消息啊，也是继续跟大家说，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咱们秋天的这个餐桌上哈，很多食材呢，都非常的亲民。大家的这个餐桌上有没有豆类的这种食物呢？其实啊，饮食当中豆类价格很亲民，但是呢却容易被大家忽略。
1: 是的，首先呢就是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此前发布的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明确指导了，经常吃大豆及豆制类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还有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一个风险。那怎么样去吃豆呢？如何补豆？今天跟大家一起说一下。
0: 是的，大豆其实和它的制品呢属于一些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很多人呢只知道它们能够补充蛋白质，但其实啊大豆能补的营养还有很多，包括呢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E， 更关键的是呢大豆及制品也是大豆异黄酮的丰富来源，能帮助呢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也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那目前呢也有多项

0: 研究证实了常吃豆类会带来的健康益处。首先呢是高血压的风险会相对来说更低一些。相关研究显示呢，每天增加100克豆类的摄入，高血压的风险会降低 12%。另外呢是有助于改善血脂，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能够调节脂蛋白水平，帮助我们去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也是能够降低血脂。同时呢，大豆当中含有的植物丝醇对改善血脂呢也有积极的作用。目前呢也有大量的人体干预实验证实，植物当中的丝醇能够去降低正常成人高血脂患者还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水平。
1: 嗯，是的，而且呢在生活当中多吃点大豆对于自己自身确实更好一些，还有乳腺癌的风险会相对更低一点。有研究显示，较高的大豆及其制品摄入量与绝经前的女性较低的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风险相关，所以说在亚洲女性绝经后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关联。根据中国居民的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综合现有的一些证据，大豆的异黄酮的特定建议值 SPL 为绝经前女性55毫克每天，绝经后女性75毫克每天。不同的材质的大豆异黄酮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含量的。那更多的呢，还是希望大家根据自身的一个条件，然后查完之后再进行吃。
0: 是的，那这个豆要怎么吃，又吃多少呢？就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系当中的推荐呢，一般成年人哈，每天是建议摄入15到25克的大豆，或者说相当量的大豆制品。那蛋奶素人群呢，每天建议摄入呢25到60克的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全素食的人群呢，每天建议摄入50到80克的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同时呢，老年人的群体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呢建议摄入15克的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80岁以上的高龄人呢，最好选豆腐、豆浆、豆干等豆制品，容易呢消化和吸收。
1: 是的，但是现实确实很多人他其实都是没有吃够量的。20克大豆相当于北豆腐60克、南豆腐110克、豆腐干45克、豆浆300克。按照这个量，一般成年人只要每天喝一大杯的豆浆或者吃上半个拳头的豆腐，基本上都能够轻松打量了。
0: 嗯，没错。同时呢，也可以给大家制定一些家庭啊增豆的方案。把增豆呢融入到日常当中，其实一点也不难，关键在于怎么吃啊，常吃会吃要搭配着吃。可以呢直接复刻下面的一个方案，比如早餐呢可以选择一些操作方便的豆制品，比如说无糖豆浆啊、豆腐脑啊、水豆腐这些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午餐和晚餐呢，正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蔬菜豆腐汤，或者说炒豆干啊、豆腐拌凉皮，也可以在煮米饭当中放入一些黑豆。那同时呢，如果说您是没时间做饭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可以一些低盐的即食豆干，不仅能够做到正餐时的蛋白质补充，也能够呢作为这个加餐来进行充饥。
1: 嗯，是的。
0: 同时呢，有用的增豆技巧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不同类型的蛋白质食物呢可以搭配着吃，豆类呢属于植物蛋白，可以和动物蛋白搭配着吃，氨基酸的种类会更加的全面，起到呢蛋白质互补的一个作用，那蛋白质的吸收率呢也会更高一些。可以呢建议用豆制品来代替部分的红肉，如果说啊咱平时吃红肉吃肉比较多，可以用豆制品呢来替换一部分的红肉，既保证了优质的蛋白，也有助于减少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入，降低呢过量的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尤其在咱们喀什啊吃牛肉吃羊肉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豆制品来代替这个肉类，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豆浆渣子的鸡蛋饼或肉丸，打完豆浆的这个剩下的豆渣咱们也别扔掉哈，可以呢和鸡蛋一起加面糊一起煎，哎，这个时候呢或者说再加一些肉馅做成豆渣肉丸，不仅是可以杜绝浪费，还能增加一部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摄入。
1: 是的，还有就是大豆磨成粉和面，这个其实有点难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前面不是说到了每天只要摄入300克的这样的一个豆浆也是可以达到一天的一个标准要求的，所以说咱们平时没事多喝点豆浆吧。
0: 嗯，是的啊，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豆浆啊确实啊，豆腐豆类制品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优质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情况，大家呢也可以去适当的增加它的一个配比。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哈，这个油价呢又会进行调整了。今天晚上啊，这个过了24点之后呢，油价又会进行调整。那具体的调整方案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9月22号，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进入了第8个工作日，原油价呢变化率从9月21号的10.05%大幅回落至9.32%。那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呢会上调幅度从580元每吨降到540元每吨，
2: 是
1: 折合呢每升上涨0.41到0.49元。也就是说啊，咱们加满一箱50升的油，大约呢可能会多花20.5到24.5块钱哈。
2: 是的，如同听雨下午说，还在听友群里说了，下午大家都有空去加油吧，预计涨0.4块钱每升。
1: 没错，是的哈。
2: 余生也说到了，中午路过加油站，看到好多人都在排队呀。
1: 没错，是的，所以你看最近啊，这个油价涨还是会有点多。那大家如果说这油箱呢油不多的，今晚上可以去加一加油了。
2: 是的，
1: 那马上呢也到了，快要到10月份了哈，天气呢也是越来越变得冷了，大家都在关心啊，这个暖气什么时候供暖呢？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预计呢将在10月底陆续的供暖。我们呢从记者从喀什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呢，除了塔什库尔干塔这个自治县以外呢，我们的喀什地区各县市计划于10月底前陆续开栓供热，各供热企业呢也会常态化的排查精细化服务，全力保障大家的温暖过冬。今年以来呢，喀什地区也是扎实推进城镇供热冬病夏治的专项行动，全面开展了管网检修、设备升级、隐患整治的工作。截至目前呢，全地区累计检修养护供热管网2602公里，维护设施828项，改造老化管网87公里，热力站呢226座，新增供热能力1117兆瓦，进一步夯实供热硬件基础，同时呢深入开展访民问暖活动，走访热用户呢10.76万户，针对性的整改了用户端各类的问题，涉及呢6556户，精准的回应了群众采暖的诉求。同时呢，承担喀什舒富舒乐供热任务的喀什华新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呢，也已经全面完成了冬病夏治的各项工作。那今年呢，新建了供热管网97公里，替换了260台的高耗能电机，59台老旧变压器，有效解决了设备老化、能耗偏高、运行不稳的问题。
2: 是的，针对群众反映的集中供热太薄弱的一些片区，企业也重点更换了腐蚀渗漏的管线，包括疏通管网运行瓶颈，有效破解了水力失衡、供热不均的一些痛点问题。目前辖区的供热1级、2级管网注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注水期间居民如果发现有漏水情况，也可以及时的联系供热公司进行排查和解决了。
1: 没错，是的。据了解呢，今年喀什这个供热公司呢也是优化了热源科学的调配，增强了极端天气供热保供的能力，依托的智慧供热调度平台，实现了全域换热站压力、流量、温度数据的远程实

监控，可以提前预警管网的运行异常，并在呢供热薄弱的片区呢增设了监测点位，动态的调控管网水平平衡，以数字化的手段来筑牢平稳供暖防线。所以你看，在供暖的这个事情上，能够让大家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啊，不仅是各方都在努力。记得前段时间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布的关于这个冬季供暖的一些

0: 经常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1: 对，那喀什队由各县市选择选拔的优秀的喀什青少年足球优秀后备力量，在采访时同时也说出了非常非常自信的一些发言，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0: 没错哈，希望呢我们的喀什的少年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能够斩获更好的成绩吧。另外呢也有一个我们的新疆硬核外景地亮相了国际电影节，在9月21号第13届丝路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电影市场电影城市与 IP 推荐景地推荐专场活动呢在陕西西安举行了。那活动现场呢丝路城市影像联展场外展陈区呢将经典影视作品的剧照和对应城市的核心 IP 进行对照，展示了新疆作为重要影视取景地在城市空间人文场景及拍摄配套服务方面呢突出的这个优势。新疆呢大家都知道地貌啊类型丰富，有雪山草原戈壁雅丹湖泊胡杨，这些景观真是一应俱全，也是国内天然无滤镜的摄影棚，很多的这个电影取景地啊都会选到我们新疆。
1: 是的，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电影适配的种类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天地英雄大秦帝国卧虎藏龙飞驰人生我的阿勒泰小马鞭万童书等等，一批口碑俱佳的一些作品都是在新疆取景拍摄的。而且根据这次的专场活动的新疆代表介绍，目前新疆正具备着看景、实拍、美术、制景、包装全链条的专业能力，当地储备着大量的服饰、年代道具，可以有效降低剧组来将拍摄作品的制景成本，压缩筹备的周期。此外，全疆各地均有专业的外联制作团队提供落地支持，取景基地也基本上配套了这个餐食和住宿的一些完善。
0: 没错。同时呢，在政策扶持方面呢，新疆也是设立了文艺扶持激励专项的资金，支持弘扬主旋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新时代新疆风貌的电影、剧集、纪录片、网络影视作品，区内外创作主体均可以按照规定来进行申报。
1: 是的。
0: 所以呢你看正是有了这些咱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相应的政策支持，才会让咱们新疆啊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也让我们新疆的各种美丽的景色通过电影能够传得更远。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期待想知道这次的十一喀什究竟要来多少人，究竟堵不堵啊。
0: 没错，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现在喀什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旅游的高潮期了哈，很多的朋友们你会发现现在路上已经有一些这个来自外地的游客来到喀什了，在路上的时候会碰到很多这个外来的游客，一看就知道啊是别的地方来的。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国庆加中秋双节也是非常的近，很多人呢可能会选择拼假的一个模式来到喀什，选择更长的时间来体验和感受咱们新疆，感受喀什的美景。其实上周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些这个来到喀什旅游的人，他们说已经来喀什将近一个星期了，预计呢还会在喀什待个十来天。我们说为什么要待这么久，他说啊咱们新疆啊非常的大，包括呢喀什也是特别的美，如果说只玩个两三天那真的不够，所以呢选择了这个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将喀什啊将我们的新疆玩个够，各个地方的美景呢都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同时我看听友群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啊，就是这个月饼什么好吃，我刚刚小芳也聊了一下月饼，然后突然发现今年想吃好吃一点的月饼，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我自己是想吃蛋黄莲蓉馅的，有没有就是比较好吃的推荐一下，然后这两天我可以去买一点了。
0: 没错，好吃的月饼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有没有什么新品的月饼。好的，马上呢也到咱们8点钟的整点时间了，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以及呢天气方面的情况。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好的，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我们中秋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啊。预计呢，24号到25号，喀什平原各地是多云见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段续有微到小雨，局地中雨，高海拔山区为雨降9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25号夜间至26号，平原各地多云，断续有急，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25号夜间至26号，平原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麦格提县、沙车县、泽普县、叶城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塔县科克亚乡至塔克曼乡，沙车县达木达斯乡至霍石拉甫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五甲八十镇至二牧场层岭县玉叶镇一带有大雨，局地暴雨，气温下降3度左右。未来3天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左右。
1: 是的，那简单再来说一下节日期间南疆的平原区大部分最高气温是17到18度，最低气温是10到18度，北疆的平原大部分最高温度是16到

0: 14度，最低气温是7到15度。
1: 嗯，
0: 那同时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其他的一些城市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哎，我们也提前做好一个这个衣服。
1: 没错啊，做好相应的天气的一个了解啊，适当的去增减衣物。
0: 没错。
1: 好的，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7，大家呢应该也已经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特别的拥堵啊！
1: 哎，这个不用想，到了这个节假日啊，这一天肯定在路面上呢是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
0: 嗯，
1: 其实昨天开始呢就有这个预兆了啊，而且呢拥堵的时间相对来说又会更早一些。好吧，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由北到南来看一看。迎宾大道今天北边回来车辆非常的多，一个是在和世纪大道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也就是机场附近这个路口这边，现在车辆是非常大的情况。
0: 嗯，
1: 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到了咱们前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那到八个镇这边，那北向南的方向也是非常的拥堵，再到天山东路这个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呢天仁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也是非常的拥堵。
0: 是的，我们再往底下看呢，从深圳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一直到利民路的十字路口，解放北路这双向的一些车道特别特别的拥堵，不推荐大家走这边。虽然说是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很畅通，但是我们走到这个底下的时候就超级开始堵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解放北路这边，从 IT 盖尔广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拥堵，不好走。
1: 是的，
0: 嗯，它连接着人民东西路，人民东路现在也很不好走，摩天轮的十字路口一直东向西的方向到大十字，完全整条路都是堵通了的。
1: 嗯，没错，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纪大道这边啊。世纪大道的话，东城回来的车流量会要多一些，主要集中在肺科医院前面，
0: 嗯，
1: 东向西的方向。那另外土曼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摩天轮底下这边呢，也有开始一个排队的趋向了。同时来关注一下环江，今天环江的路况也不是特别好，一个呢是人民西路从红叶大厦这边过来，西向东的方向，包括呢西域大道东向西的方向，从妇科医院这边过来，以及呢来宁路才来宁整警务站这边下来的一个方向，在这个环江的路口呢都进行了一个交汇，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与此同时再往下走，来关注一下新民路石小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临时代广场，现在也是非常拥堵。今天文化路呢也有一点堵，主要集中的方向呢是从咱们解放南路这边过来啊，也就是我们的公园这边过来，
0: 公园西门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这个学校这个后门这里都是特别特别的拥堵的。
1: 嗯，新民路呢从我们融媒体中心门口南向北到古城万达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与此同时呢亚贝西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亚贝西路从技师学校这边过来南向北汇入到古城万达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再往这个我们的二院走这边，新民路啊，从香城大厦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非常大。而且呢现在解放南路从咱们体育解放南路，也就是从我们的
0: 体育路
1: 丁字路口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到二医院十字路口，车流量非常大。那尤其跟大家来说一下健康路这边啊，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拥堵，不太建议走健康路。从我们这个新民路的路口一直到呢农三师学校的路口，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东向西西向东完全已经堵通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大家东西走向的话，我们建议走这个班超路往这边去的话要好一点点啊。
0: 对，而且健康路这边连接着天南路，天南路第十二小学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拥堵，车辆逐渐汇入到健康路，非常的拥堵，不好走。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几条路段吧，像慕士塔格东西路，今天不推荐大家走慕士塔格东西路，因为这边呢路面情况也是比较拥堵的。嗯，那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彩虹桥，整条路下来都是堵的。
1: 对，从中央美地一直堵到了彩虹桥这边。
0: 对，而且慕士塔格东路这一块呢，双向的也有点拥堵，在喀什市第46中学这边新城南路双向的也是出现了一些拥堵。今天比较好走的应该是建设路和班超路会好走一点，建国路也不推荐大家走。嗯，但是也走就是没有办法走其他路了，所以说建设路和建国路都可以选吧。
1: 对，如果说咱们往东城方向走的话，班超路和建设路要稍微好一点点啊，但是如果说咱们从东城回来的话，走建设路和班超路要更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建国路这边的话，从丽盛酒店这边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乐和广场的十字路口，包括呢南湖路这边从恒昌三期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乐和广场十字路口也是有一段的拥堵。那北向南的方向呢，从盘托城这边下来一直到乐和广场十字路口，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包括呢和谐路这边十六小这里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南湖路的这个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大。以及呢南湖路在阳光小区这个 B 区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非常大。 再来关注一下从昆仑大道回来的这个车流量吧。输了回来的话，主要集中在昆仑大道和南关桥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有一点点车流量，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南关桥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了。
0: 是的，风筝戏份酒也在我们的听友群里跟我们说到了白林饭店这一边，然后往这个辅道火车站这个方向走，超级超级堵车。确实看得出来今天应该是很多人准备坐火车去其他的县市了。
1: 没错，包括呢深喀大道哈、今天的路况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边，也就快速路修路的这个地方呢也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其实说实话深喀大道今天断断续续堵的地方还挺多的。从喀什花园地区哈，也就是蓝金木汤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断断续续一直堵到了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今天呢从东城回来的方向，如果说咱们走深喀大道的话，车流量是非常的多。那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从疏附回来的车流量吧。疏附回来的这个车流量总的来说呢可能要好一点点，基本上从后台看没有太多的一个拥堵的情况。
0: 对，但是在五里桥上面帕米尔大道五里桥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会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经过了红河北路包括红河南路这两个地方一直都是堵的，南向北的一个方向
1: 反而是去疏附的这个方向可能要堵一些啊。好的，那以上呢是我们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总体来说的话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段，迎来了咱们这个小长假的拥堵时段。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继续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些关于这个通知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到了中秋节，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去到这个慕士塔格冰川公园玩，但是呢，有关于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景区暂停这个开放营业的通知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是的，受到了9月23号晚上持续性的降雪以及大雾天气的影响，慕士塔格冰峰公园景区积雪比较厚，而且能见度非常低，已经不具备正常对外开放了。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人生以及财产安全，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暂停开放，恢复的日期呢和条件另行通知，所以说这两天应该是去不了了的。
0: 嗯，没错，是的，大家如果说有往这方面去的这个朋友们呢，也要提前的去规划好自己的一个行程啊。
1: 嗯，没错。
0: 好，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近期比较火的一个电影，叫做《喂喂喂足球队》啊。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那在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期间呢，记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在西安来进行展映了。该片呢是由天山电影制片厂领衔出品，影片呢主创往返新疆、上海两地进行取景，记录了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一群视障少年从零起步组建了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奔赴全国赛场的逐梦之路。那由于盲人足球依靠铃铛足球与这个 YYY 的呼喊定位，所以呢该片也因此得名。影片是真实的呈现出了少年们的乐观和坚持，传递出全力以赴本身就是收获的信念。
1: 这个片子呢也入围了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丝路金丝路奖竞赛单元。根据介绍，这个电影已经先后进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的一个项目、上海市文化润江项目，斩获了新鲜提案、里里真实影像大会的优胜提案。目前影片已经在全国完成了100余场点映了，涵盖了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等多座城市。前不久，这个片子也在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上获作品类社会纪实的一个推荐，单项类特别推荐音效2项提名了。
0: 嗯，是的哈，非常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另外呢，这个也是关于一个吃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嗯，
0: 这个最近呢，新疆的烤羊肉串、馕坑子烤架肉，还有烤全羊炒米粉、拌米粉，目前啊都有官方标准了。9月20号呢，乌鲁木齐饮食行业协会发布了烤羊肉串、馕坑架子肉、烤全羊炒米粉、拌米粉5项新疆特色美食的团体标准，10月20号起呢正式的实行。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新疆的烧烤。

0: 哦，米粉真的是人气高、极具代表性的本地特色餐品类，长期以来呢，一直是由于行业缺乏统一的规范，在菜品品质、口味完全依赖厨师的经验且品质不稳定，成为了我们制约特色餐饮规范化、品牌化发展的一个短板。那这次发布的五项团体标准呢，精准地聚焦了行业的痛点，围绕食材的选用、包括加工技艺、配比的参数、烹制的工艺、感官品质等等这些方面全流程进行了规范。标准呢，将零散的民间烹饪经验转化为了系统化可复制的一个技术体系，在原汁原味保留咱们新疆本土风味的前提下呢，实现了制作工艺、品质管控、卫生安全的标准化升级，有效破解了行业无标可依、凭经验经营的发展难题。就比如说拿炒米粉为例吧，标准的要求呢是以原料米粉、鸡肉和或者说牛肉、辣椒酱、大葱、芹菜、油白菜为主。那米粉会选用大米含量 80% 以上，泡发后直径要在 3.5 毫米的粗米粉，这个米粉才会更加的 Q 弹爽滑，香气扑鼻。那同时呢，通过相关的负责人也是说到了啊，餐饮化的标准呢，也是让这个食品安全底线规范呢市场的经营秩序，能够去有助推餐饮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那这次新增的五项团体标准呢，也是为行业规范经营、品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是的，2025年，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协会已经发布了拌面、大盘鸡、羊肉抓饭等8项特色美食的团体标准。而这一次5项新标准出台之后，持续丰富了新疆特色美食的标准矩阵。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协会的会长也表示，将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挖掘、传承、规范新疆传统的烹饪技巧，引导餐饮商户守正创新、体质增效，助力新疆特色美食打响品牌，同时也赋能本地的一些特色餐饮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
0: 是的哈，你看很多的人喜欢吃咱们新疆的美食，那但是呢，各个地方的餐厅啊，就会发现这个水平良莠不齐。哎，有的时候吃的觉得很惊艳，但你到有的店里吃呢，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呢，很多人来新疆之后也会说，吃到好吃的就会回去，
1: 褒贬不一吧。
0: 吃到好吃的回去就会跟这个朋友家人说，哎，我在新疆吃到了好吃的。但是呢，有的吃到不标准的或者说不规范的呢，
1: 对，会说哪里好吃，我怎么没有吃出味
0: 道呢，我怎么没有吃出那么好吃的。所以有了这个标准作为一个规范之后呢，让我们的这个新疆美食啊能够得以更好的去延续，也让这个口碑得到更好的一个保持吧。
1: 没错。
0: 好的，马上呢也到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最后呢也祝大家在
1: 中秋快乐，
0: 在咱们中秋呢能够过一个美好的中秋。中秋佳节，祝大家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大家中秋快乐。我们节目节后再和大家再会吧。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新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在和田市举行。
1: 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571列临时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号至25号，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擘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企业。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入贯彻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疆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 陈小江在

0: 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不，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全疆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2: 金秋九月，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即将迎来中秋国庆假期，从城市到乡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正式开放一年来，已迎来近139万人次的观众。乌鲁木齐市民岳彩存：
3: 现在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路多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交通非常方便，我们邻里之间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2: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一年来新疆上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向好，民族团结不断巩固。伊宁市六星街这个多民族共居、多元文化荟萃的街区，历史底蕴深厚，以别具一格的魅力吸引海内外来客。安徽游客张林子璇：
4: 建筑首先维护的感觉也很好，颜色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就给人一种非常想在这边参观的感觉。
2: 伊宁市六星街某特产店店主马俊燕：
5: 今年夏天的六星街特别热闹，各组邻居也是互相帮助，也正是因为我们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的好环境，才会让游客们越来越多。
2: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和田夜市里香气四溢，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和田烟火气。今年以来，这里日均游客超过了5500人次，以江外游客居多。上海游客刘一佳对这里的美食赞不绝口：
6: 逛了一圈夜市，基本上就把新疆所有的美食都能吃到，不虚此行。
2: 旅游业是社会稳定形势的晴雨表。2025年，新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同比增长8%，创下历史新高。稳将新疆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一年来，新疆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五个认同。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完善了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并通过常态化开展文体娱乐、邻里联谊、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东湖社区居民阿尔兹古利艾迪热斯：
7: 谁家有困难，大家肯定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我们互相去家里做客，日子过得特别暖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在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实施。本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正在各地火热举行。九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发行，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五月，2026姜超联赛火热开赛。赛场内外皆是流动的新疆风情画卷，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样本。站在新起点，

0: 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久久为功，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团结奋斗，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凝心聚力谋发展，同心协力创未来，这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2: 今天2026年自治区民营企业服务月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和田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和田市丝路零工市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苗雨恩的报道。
3: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求职者奥古利尼萨·奥布利海日告诉记者，
4: 想挑一份工作，就是3000到4000。
3: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71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提供包含信息技术、纺织服装、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文化娱乐等领域的5565个就业岗位。和田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何刚表示，
5: 落实落细、创业扶持、用工对接、社保补贴等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直播带岗、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用心用情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求职难问题。
1: 中秋国庆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71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6: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为76天。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同比增长 9.3%， 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0万人次。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提升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将分别在南疆方向增开201列，北疆方向增开320列，东江方向增开16列，出江方向增开34列临时旅客列车。旅客山先生，
7: 现在旅游旺季，买票就比较紧张，增加列车之后，我们买票比较方便和容易，快捷一些。
6: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表示，铁路部门将持续擦亮天山雪莲服务品牌，让旅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8: 灵活调整验证、检票、出站的通道数量，便捷旅客出行，加派人员在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落实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为老人、儿童、残障旅客提供全程贴心陪护，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中秋节至国庆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9: 9月25号至10月10号，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景区下调门票价格，搭配开园仪式、非遗走秀、景区 NPC 互动等特色活动，打造沉浸式游玩体验。乌鲁木齐文化中心月满华夏、礼赞华诞2026中秋国庆双节系列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7号，广场展演、场馆展览、剧场演出轮番登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全部免费开放。文化中心影城推出29.9元特惠票价。乌鲁木齐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娜介绍，公司运营的天山野生动物园也将推出假期特别活动。
10: 广场上有活动，场馆里有展览，剧场里有好戏，从早到晚都有去处。节假日期间，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9月25号、26号还有吊羊比赛，奖品附送骆驼、牛、羊，每天赠送500份免费抓饭。
9: 同时，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发布6条精品旅游线路，策划169项、300多场文旅活动，包含文化体验、休闲游乐、美食消费等。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玲：
11: 大家可以欣赏中秋晚会，在大巴扎文庙还可以观赏鱼灯巡游、舞狮和皮影戏。各个景区也将开展马术秀、菊花展和民俗诗会。农民丰收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市民游客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田间，体验农耕乐趣。
1: 新疆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自治区纪委监委对5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具体如下：乌鲁木齐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马志军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资产闲置、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2018年，马志军任于田县委书记期间，在未经科学论证、未对引进企业资金实力、履约能力进行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个人盲目决定引进农业种植产业项目，在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后，因引进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致使投资建设的厂房和购买的生产设备长期闲置。2014年至2020年，多次组织用公款支付的聚餐饮酒活动，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马志军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喀什地区体育局原党组副书记局长阿迪利玉努斯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项目资产损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18年至2021年，阿迪利玉努斯任叶城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作为主管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工作浮于表面，履行监管责任缺失，对该县2种繁育中心运营中存在的各种管理乱象督促整改不力，致使2种繁育中心牲畜大量死亡，造成国家投入项目资金未能产生经济效益。2013年至201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阿迪里玉努斯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伊犁州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4级调研员韩亮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0: 在中秋节、春节等节点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韩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塔城地区水资源中心原主任孙强急功近利，重复建设项目，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孙强任托里县多拉特乡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期间，为追求表面工作亮点，打造观摩示范村，将该乡吉野克村刚建成不到一年的海棠果园项目中部分原有果树、人行道花砖和绿化管网等配套设施予以拆除，在原址再次投入大额资金建设文化广场，提升改造项目，造成公共资产损失。2014年至2025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礼品礼金，孙强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和田地区民丰县若克雅乡人民政府原三级调研员祝维亮摊派费用搞形象工程，增加基层债务负担，违规收受礼品、公款吃喝等问题。2019年至2021年，祝维亮任民丰县萨勒乌泽克乡党委书记期间，为打造养殖观摩点，不顾产业发展实际，盲目举债，实施联合养殖场建设项目，将项目费用分摊给辖区八个村，增加村集体债务负担。2015年至2021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烟酒等礼品，虚列开支，公款报销个人宴请费用。朱维亮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以上问题是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有的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收受礼品礼金，有的公款吃喝，守不住原则底线，由风及腐，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不正确履行职责，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相关人员均受到严惩。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5到22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9到21度。
0: 塔城晴，9到22度。
1: 伊宁多云，12到25度。
0: 伯乐多云，11到23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3度。
0: 奎屯阵雨，12到26度。
1: 石河子多云，13到25度。
0: 昌吉阵雨，15到25度。
1: 哈密多云，12到31度。
0: 吐鲁番多云，18到31度。
1: 库尔勒多云，18到26度。
0: 阿克苏阵雨，13到23度。
1: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
0: 喀什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
1: 和田多云转晴，14到26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5到2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4: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5: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6: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5: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0: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1: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2: 国家部门一直严守
0: 信用信用信用，主要的是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3: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4: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七集，孩子。
5: 看，爸爸来接咱们了。你跟爸爸呀，多说说话，他明天又要走了，听见没有？
6: 嗯。下课了，宝贝儿。来来来来来，快上车。
5: 哎呀，你这拉了一车什么呀？
6: 秋千。
5: 秋千哪儿来的？
6: 我那个高中同学啊，那谁陈小天，不是做这些户外健身器材吗？我动员他给我们那儿村里的小学捐了一套。
5: 哼，我还以为是给我的呢。
6: 宝贝儿，你喜欢呢？哎，回头爸给你买一套。可问题是放哪儿啊？
5: 行了行了，我才不稀罕，你就用我们家的车拉回村里啊。
6: 对呀、啊、不然还要花运费呢。省点是点。哎，宝贝儿，后面挤挤啊，挤挤啊。
5: 你这新车都成货拉拉了，你上次拉回来一车鸡，弄了一车的鸡粪鸡毛，你现在都还有味儿呢。你这次拉回去一车秋千，别再把车玻璃给捅破了。这下次你要是再拉一头猪，这车呀就不做了，现在我就不想做了。
6: 宝贝儿，你可真幽默啊。
5: 我没幽默，你不用拍我马屁。你去乡村搞振兴，家里朋友啊都跟着你做贡献呢。
6: 是是是是是，感谢老婆，感谢宝贝。
5: 跟我没关系。
6: 有关系怎么能没关系呢？爸爸呀全靠你支持呢。宝贝儿，这今天的钢琴课累不累啊？
5: 跟你有关系吗？怎么跟爸爸说话呢？还好吧。
6: 那个老师你喜欢吗？
5: 还好吧。
6: 那这老师水平怎么样？听妈妈说人家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5: 还好吧。
6: 哎，宝贝儿，老师教会你几首曲子了啊？
5: 爸爸问你呢。
6: 跟爸爸说说呗，爸爸在圆堂啊哪天都想你，特别是一到了晚上。宝贝儿，爸爸每次跟你视频，你多跟爸爸说说话好不好？爸爸可想看看我的宝贝女儿了。
5: 张书记，
6: 你怎么也叫我这？
5: 您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回来这个事儿我还不清楚，我还得回去。
5: 张书记还得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是吧？张雨涵，对不起，当我没说，你们二位聊。
4: 看着戴上耳机望向车窗外的女儿，张朝阳一腔火热的父爱瞬间无处安放，车里的温度似乎都在下降。他不知道该怎样弥补对女儿的亏欠，甚至现在他和女儿的沟通都有了障碍。他想努力让女儿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他甚至期待这个他嘴里的小宝贝儿能早一点长大，长大了他也许就能明白这一切了。
7: 谢谢张书记，您真是想得周到啊。您看孩子们荡起秋千多高兴啊。
6: 哎呀，他们高兴我就高兴啊，看到他们就像看见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多可爱呀、啊！
8: 张书记好。
9: 张书记好。
10: 张书记好。
11: 张书记好。
6: 叫叔叔。
12: 叔叔。
7: 同学们，谢谢叔叔给你们送来的秋千。
12: 谢谢叔
2: 好好，孩子们荡秋千注意安全啊。
7: 张书记，你看，那是你资助的两个孩子。哎，那个，对，现在学习成绩啊，都一点点上来了。
2: 嗯，好啊。这钱呢，就说是学校给他们的奖学金，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是我资助的。
7: 其实告诉他们，他们会懂得感恩的。
2: 老师啊，我不需要他们感恩。这些脱贫户的孩子内心是敏感的，甚至是自卑的。一旦他们知道了，对我的态度可能就会不一样了。不要给他们心理负担，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真正的帮助啊，不是让他们知道我的付出，而是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进步和成长。
7: 张书记，您说的真好，您的孩子一定教育得很好。
2: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好，还好。
4: 一提到女儿，想到女儿对自己的冷漠，张朝阳的心里就感到一阵苦涩。错过了女儿那么多成长的瞬间，他无法不充满遗憾和歉疚。然而，当看到这些乡村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他又默默地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如果他的遗憾能够让这些乡村孩子的人生不再遗憾，那么他自己留下点遗憾，又算得了什么呢？
2: 今天召集大家开个支部会，有件事啊，跟大家商量一下。
7: 张书记，您又有什么思路了？
9: 张书记自从来了我们圆堂啊，全是思路。
2: 这一次啊，不光有思路，还有钱。
10: 钱？多少钱？
2: 是这样的，我东莞谢岗镇有个好朋友，有个慈善机构，常年做公益。这次啊，我动员他给我们村捐了10万块钱。
7: 哇！十万。这么多，
11: 这对东莞那些大老板来说小意思了。
9: 这小意思也是钱呀，非亲非故的就给我们10万。张书记，你这个朋友啊太够意思了。
11: 唐振山，我发现你最近怎么总跟我顶嘴啊。
13: 振山说的也没错呀。
11: 还有你赵小英，
2: 咱们现在商量商量啊，这个钱该怎么用。
7: 张书记，你的思路是什么？
2: 我准备啊
11: 立刻牌坊。
2: 什么？
11: 给我们圆堂盖个牌坊，就在那个三岔路口那儿。哎呀，我早就想做这件事了，正好有钱了。
2: 唐书记，搞个牌坊做什么呀？
11: 做什么？那是门面呐。哎，你看那些名山、名镇、名村啊，那不都有个风风光光的牌坊吗？我们也搞一个，搞个大理石的，不，搞个花岗岩的。上面刻上大大的金字儿，圆堂啊，你再雕上些什么龙啊、凤啊、麒麟、蝙蝠什么的，那气派体面，光宗耀祖啊。
14: 好啊，这下我们村走狗塞八百可风光了。这要是从牌坊下面走出去，腰都能挺得更直。我同意。
11: 志山，你也同意吧？
9: 我
11: 郑海英呢？
13: 我
9: 张书记，你的思路是什么呀？
2: 说实话，我本来是想用这笔钱给咱们村里的小学搞个图书馆。
11: 图书馆？
2: 对，
9: 图书馆。
11: 搞那东西有什么用啊？
2: 很有用，有大作用。
11: 杂志也说，不都还在
14: 搞个图书馆？
2: 要想书籍真正发挥作用，真正走进孩子的心
14: 知。
2: 好，好，没关系，吴庸，哪怕就这么几只，你已经干得很好了。
15: 哎呀，这几只都死了。
9: 啊，死了？
14: 哎，什么死了？哎，这走开，我看看。啊，哎呀，死了，怎么死了？

0: 我按住的时候还活着呀。哎呀，哎
1: 呀，没关系，吴用，没关系。你看，因为你们的努力，我们绝大部分鸡都赶回来了，都活着呢。
0: 张书记，我对不起你啊，张书记。
1: 你没有对不起我，没有对不起我，而且啊，你很对得起你自己。喂，张小英，什么情况？
2: 张书记，唐书记，唐书记他……
1: 唐书记怎么了？
2: 唐书记他受伤了。
1: 什么？唐书记受伤了？怎么回事？
3: 唐书记受伤了？
2: 不大治啊，就是那个有个智障孩子的脱贫户，他不是住在那个山坡下的河沟边上吗？地势低，山上水下来了，都漫进他家里了。唐书记进去把他跟儿子背了出来，又进去帮他搬粮食的时候滑倒了，头啊就撞到石头上去了。哎，
1: 唐书记现在什么情况？
2: 他们把他抬到卫生站来了，他身上全是血啊。
1: 那赶紧给他包扎呀。
2: 正包着呢，他们说。
1: 说什么？
2: 他现在昏迷，卫生站的人说他有内出血。
1: 那马上送县医院。
2: 什么他的鱼？
1: 你们等着我，我现在回去，我开车去县医院。
4: 张书记，
5: 张书记，
1: 现在徐炳林盯住了，我送唐书记去医院。
3: 行。
1: 炳林盯住了，我送唐书记去医院。
3: 行。
6: 车灯的光线穿过如注的暴雨，依然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水，哪是泥。张朝阳死死抓住方向盘，瞪大双眼，努力辨别着方向。他心急如焚，却又不敢猛踩油门。他怕一个小小的颠簸就会让唐炳武的伤势产生新的危机。疯狂的雷暴就像枪林弹雨，颠簸的汽车就像一副担架，身后的唐炳武就像负伤倒地的战友。这是爷爷经常给他描绘的战斗画面，和他眼下的处境那样相似。再回头看向前方的时候，他的嘴角不知不觉地透出一丝歉意。不管多大的风，多狂的雨，多响的雷，
1: 哪儿？县医院。昨晚上啊，把你送来都检查了，给你做了头部 CT， 没有内伤，没有积血。放心吧，老哥，伤疤好了，也在后脑勺，没破相，还那么帅。
7: 村里怎么样？
1: 我跟他们一直联系着，村里都安全。这鱼也小了，没什么事儿了。
7: 昨晚上你开车送我来的？
1: 我这不有车，方便吗？
8: 哎呀，唐书记，昨晚上可吓死人了，那车轱辘在山道上一开一滑，一开一滑呀，那过河的时候那水都没过了桥面了，桥都看不见了。我在后座抱着你，我都不敢睁开眼睛。
1: 我技术还可以哈。
8: 可以，太可以了。哎，不过以后下雨天我可再不敢坐汽车了，那到了县医院的时候我都下不来车了，一路上浑身紧张的都僵了。
1: 你辛苦了，
7: 张书记。朝阳老弟，谢谢你救我一命。
1: 哎，这话说中了，就成了七阵嘛，没要命。老哥，要是我碰上这种事儿，你不也得怎么办吗？用我爷爷的话说，咱们呢，这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
7: 对，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 老哥，你就踏踏实实在医院里观察两天。

0: 我呢先回村里，村里的事有我呢，放心，过两天呢我开车来接你。
1: 张书记，我已经没事了，我跟你一起回去。
0: 老哥，老弟，
2: 这一刻张朝阳和唐炳武四目相望，两个人的心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就是想让村民生活更好一点。来了，
4: 这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部门一直
4: 要熟悉，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利益，这样子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九集，格局。
8: 就是给我们这些老腰老腿的跳的。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左左左右左左左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那你看二嫂这动作啊，像不像在山上撵鸡呢？
9: 哎，张书记，出来散步呢。
11: 哎，大家好。
10: 哎呀，张书记，哎呀，张书记，来来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呀！
12: 就是，就是一起呀，
13: 下周出汗了，可锻炼身体了。
11: 你们跳。

0: 们跳，大家高兴就好。
1: 高兴得很呢、啊啊，谢谢张书记给我买的音响，
2: 谢谢
3: 张书记，
2: 张书记
3: 一起来呀、啊，
2: 然后我上来，
0: 好好好，我也学学。
4: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原本一到夜色降临便万籁俱静，只闻蛙鸣虫叫的小山村，现在被这欢快的音乐、鼎沸的人声、明亮的灯光点燃，仿佛把漆黑的夜幕扯开了一条缝。村民们丰收的喜悦、对生活的激情、想要宣泄的渴望，随着这音乐尽情的释放、挥洒、升腾。在广场舞队伍中的张朝阳和乡亲们在同样的节奏里舞动欢笑，他曾经的漫漫长夜，乡亲们曾经荒芜的心田，都为今天的激情和明天的希望所充盈。
1: 绑紧，放正了，别倒了，倒了急就好了。
2: 最后两箱，
3: 来搭把手。好了，唐老板都说好了吧？
1: 啊，哎，好了，赶紧跟李老板说了啊，恭喜他发财，
3: 大家发财了。那我走了哈。
1: 好嘞，路上小心点啊，
3: 小心点。
1: 那个怎么样？今天还有哪家来修街？
4: 还有东莞的那个鸿运酒楼。来人去了，
1: 二嫂啊！
5: 哎，唐书记，
1: 那个鸿运大酒楼的鸡都装好了吗？
5: 哎，都装好了，就等着他们车到了。
1: 好，那咱们先进屋喝口茶，等着他们。
4: 老哥，鸡发走了吗？
1: 早上发了三车了，就剩最后一车了。哎呀，朝阳啊，不用你过来帮忙，我们几个就够了。
4: 大家辛苦啊！来，抽支烟。
6: 谢谢老师，
1: 什么苦啊？这帮小子心里都美着呢。这发出去的是鸡，收回来的那就是钱呢，是不是？
4: 别说他们，你也美着呢吧？
1: 那是啊。哎，你忙去吧，我在这儿就行了。
4: 老哥。啊，咱俩说几句话。
1: 啥事儿啊？来，抽支烟再说。
4: 我这一直都学不会抽烟。好，来一支。
1: 对吧？来，点上。
4: 你也来一支，抽我的。
1: 好。
4: 你去看，我还是不会抽。
1: 你说，你也不抽烟，你整天还揣这个烟。
4: 这不拿着给乡亲们抽吗？
3: 张书记，我给你拿点水。
4: 不用。
1: 那什么，远林，你先去，我跟张书记说几句话。
4: 哎，远林，别走，你呢也一块儿听听。
3: 哦，张书记，你说。
1: 老弟，你说。
4: 哎，这些日子，我这心里老有种危机感。
3: 怎么了，张书记？家里有事
4: 儿？啊，没有，家里没事儿。是我在想，我们养的这些鸡，
7: 我们养的也好，卖的也好，有什么危机啊？鸡舍也重修了，山上也增加了监控。哎呦，那个吴勇，张书记你不知道啊，从去年那场暴雨以后，他每天手机上都在看天气预报呢，有点风有点雨的，他比谁都紧张啊。原来你说让他干一天休一天，嘿，现在这个小子都搬到鸡舍里面去住了，家也不回了，我们都叫他吴厂长了。
1: 老弟啊，眼下一切向好啊，你有什么危机啊？
4: 老哥，你这个词用得好啊，眼下。眼下确实一切向好，可明天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喀什中药材产业铺就富民路，喀什火车站迎来双节客流高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9月23号，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主体活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中央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沈莹、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活动。
6: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新疆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以及广大民营企业家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持续发展壮大，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创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疆是光彩事业的重要受益地区，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疆开展产业投资、项目援建、公益帮扶、人才培训，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边疆发展

0: 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了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中国光彩事业新疆行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弘扬新时代光彩精神，积极参与新疆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帮扶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我们将一以贯之，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方针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广大企业在新疆安心经营、发展壮大，推动光彩事业取得更加丰硕成果。沈莹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光彩事业积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一大批民营企业投资新疆、扎根新疆，做出了积极贡献。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更续光彩精神，坚定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践行者，围绕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主动把企业发展规划与新疆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助力夯实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者，把民族团结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员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坚定做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聚焦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科学谋划投资项目，把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新疆，提升发展质效，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助力新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带头弘扬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坚定做新时代新疆故事的传播者，讲好企业在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吸引更多企业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投资新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光彩力量。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今天的新疆已成为政策优势叠加的发展高地，资源禀赋加速释放的富饶宝库，国家向西开放的时代前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希望热土，亲商、安商、稳商、富商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企业家主动融入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和新疆“十五五”规划宏伟蓝图，积极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企业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成就、互利共赢，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将全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为广大企业在疆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和兵团商务局分别进行了招商推介，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主持会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冰、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有关同志、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有关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对口援疆省市代表等参加会议，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和各地州市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新疆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1: 在喀什，丰收的不只有甜蜜，巴楚县2000亩甘草扎根盐碱地，莎车县官防风连片种植苦药材，成为群众增收的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金秋时节，巴楚县阿拉格尔乡旗杆布拉克村千亩甘草生机勃勃，种植户穿梭田间，细致巡查甘草生长状况，抢抓农时，开展除草、保伤等精细化管护。
3: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旗杆布拉克村种植户艾泽麦提麦麦提，
4: 这些甘草是播种第二年了，总共2000亩甘草，我们计划2027年年底采收，销往全国各地。现在甘草已进入生长、膨根、壮根关键时期，我们抓好秋季清好天气，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工作。按照目前的生长情况，预估每亩根部产量可达1吨至2吨。
2: 甘草生长周期为三年，药用价值突出，适宜干旱少雨、光照充足的沙质土壤生长。新疆的自然条件十分契合其种植需求。
3: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齐干布拉克村干部莱利古利阿布利兹，
5: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甘草种植产业，既有效改良盐碱土地，又盘活限制的土地资源，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2: 药材苦，日子甜。在沙车县塔嘎尔旗镇库吾旗村，成片的官防风迎来花果期，种植户抢抓农时，忙着除草、松土、病虫害防治。官防风种植不仅为种植户带来可观效益，还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大量就近务工机会。
3: 沙车县塔嘎尔旗镇库吾旗村种植户邓国英：
6: 我们今年种了424亩的官防风，预计十月中旬开始采收。明年我打算扩大种植规模，带动了更多群众跟着我们一起学技术，共同提高收入。
2: 近年来，沙车县发挥光热等特色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中草药产业，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发展万寿菊、甘草、板蓝根、防风、芍药等中草药，种植面积达 10.67 万亩。
3: 沙车县农业农村局干部陈雨欣：
7: 县农业农村局下沉一线，从品种选择、育苗移栽、田间指导、采收销售等全过程开展跟踪服务指导，确保种植收益。
1: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发布后，各地干部深学细悟新疆粮食，从权威读本中汲取历史智慧，在工作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五观，深化五个认同。
8: 近日及沙县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赠阅活动，向人大代表和乡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发放书籍350套。
3: 英吉沙县乔勒潘乡人大副主席李俊瑞：
9: 组织各级人大代表集中研读学习，依托代表联络站，在走访群众代表宣讲的时候，把书中的历史知识带给乡亲们，引导大家树立正确历史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9月21日至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各地纷纷启动系列主题活动。
3: 疏勒县委统战部干部赵永才：
10: 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基石，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主动做好民族团结宣传，和身边各民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2: 各地组织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3: 巴楚县巴楚镇托帕乌斯堂社区主任龚玉山：
11: 接下来我会立足本职，以身作则，带头讲团结、做实事，共同建设美丽和谐的家园。
1: 9月23号，2026年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演一场焦点之战，新疆喀什代表队以4-6不敌山东泰山足球学校代表队。
8: 两支队伍的球员奋勇拼搏，攻防转换迅速，双方队员在绿茵场上切磋球技，充分展现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良好的竞技风貌。
3: 喀什队教练伊尔潘江艾尼瓦尔：
12: 虽然是今天点球大战输了，但我们对于这些孩子还是非常的满意的，今天他们表现值得称赞。
3: 山东泰山足球学校队球员穆哈买提克里木：
13: 跟他们同场竞技就是感到荣幸吧，这边的发展包括场地食宿也是非常好，这边的变化也很大，感到非常开心吧。
1: 为丰富校园文体生活，各地中小学创新课间活动模式，因地制宜优化课间时长，丰富活动载体，融入科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让校园课间焕发全新活力。
2: 在疏附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的大课间期间，广播体操特色课间操依次开展，同学们舒展身姿，展现青春风貌。学校因地制宜推行15分钟小课间、30分钟大课间，让课间成为学生健体、育德、润美、启智的活力能量场。
3: 疏附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学生吴文瑞：
14: 学校的 AI 操场可以通过屏幕看到自己的进步，让我们更有动力锻炼身体。
2: 课间体操结束后，跳绳、羽毛球、乒乓球、丢沙包等自由活动随之展开。AI

0: 日会体育场内，学生有序进行立定、跳远、跳绳、短跑等测试，成绩实时更新。该系统在广东沅江资金支持下专项引进，覆盖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中长跑等项目。系统自动归档数据，并生成个人健康档案，助力精准教学。
1: 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体育组组长阿立木江。
0: 我们学校一直把学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课间活动的核心就是让学生动起来、玩起来。自2023年春季学期起，喀什市第16小学以武术操为抓手，创新大课间活动载体，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喀什市第16小学学生祖木来提、麦麦提艾丽。
2: 我很喜欢我们学校的武术操，通过练习武术操，让我
3: 学生强身健体，还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华武术，实现以体育人的目的。
4: 金秋九穴硕果盈枝，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与林果加工，推动农产品产销衔接，让丰收成果转化为增收实效。
5: 近日，舒富县吴库萨克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大棚试种的青皮、黑皮两个甘蔗品种成熟采收。当地凭借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大棚科学管护模式，培育出汁水充盈、口感清甜的甘蔗，为舒富县设施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6: 舒富县吴库萨克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郭伟。
5: 甘蔗试种成功，进一步丰富了我镇特色农产品矩阵，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与此同时，沙车县阿热勒乡巴旦木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产业发展管理中心统一收购巴旦木，经脱皮、分拣、晾晒、打包后，通过电商直播等渠道销往全国。
7: 沙车县阿热勒乡产业发展管理中心主播阿尔祖古利麦麦提尼亚兹。
4: 通过直播，咱们的优质巴达木走出新疆，销往全国，让更多的人认识刹车油脂邻国，也切实帮农户拓宽了销路，增加了收入。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喀什火车站迎来双节客流高峰。喀什火车站结合中秋出行特点，优化运力配置，细化流程，缩短旅客等候时间，全力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3: 喀什火车站客运值班主任赵雷，
8: 中秋客流攀升，车站提前开展设备安全排查，动态增加售票安检窗口，加强客流引导，落实重点旅客帮扶，做好大客流列车晚点应急处置，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3: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10月8日结束，共16天。 9月23日正式开售10月7日国庆返程车票，有返程计划的旅客可及时购票，合理规划行程。中秋佳节临近，喀什地区各县市节日氛围愈发浓厚，各地全力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连日来，各地商超、农贸市场供销两旺，商家提前备货，米面粮油、蔬菜瓜果、肉蛋奶、干果等商品琳琅满目。
9: 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月饼、生鲜等热销商品，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10: 疏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张小涵：
11: 中秋佳节来临，我们加大了商超、农贸市场的巡查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同时密切关注商品价格，保障市场秩序平稳，让大家安心过节。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各地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宣讲、观影等形式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关心国防、建设国防的社会共识。近日，2026文化润江沪江杂技共创巡演走进巴楚县。
5: 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联袂现役，杂技魔术轮番登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
0: 白河地努尔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深了，城市慢慢安静下来，欢迎继续守候今晚的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别人随意打探你的私事，让你浑身不自在，好心被过度干涉，好意变成了负担，明明心里已经不舒服，却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不够亲近，而是缺少了一份恰到好处的边界感。我们总以为关系要好就该不分你我，可慢慢才懂得，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留有缝隙。边界感不是疏远冷漠，不是斤斤计较，而是懂得尊重彼此的独立，明白什么话该问，什么事不该管，什么分寸不能越。对家人，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对朋友，不随意窥探别人的生活；对陌生人，不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守住自己的边界，是好好爱自己；尊重别人的边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没有分寸的消耗。距离适宜，相处才会舒服。懂得留白，关系方能长久。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今晚的文章。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把握相处的分寸，活得自在，也善待身边每一个人。

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边界感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愿我们都能沐浴着和煦的风，享受生活的美好。何谓边界感？简单来说，就是知道自己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知道别人在什么范围内做事。缺乏边界感的人，很容易被界定为不懂尊重，很难和别人保持长久稳定的关系。知己边界。曾有言，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被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又会感觉寒冷。边界感弱的人，不知道别人对自己有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类人很容易有内疚情绪，认为如果不帮助别人，就是冷漠和自私。明明已经超负荷了，却还是会答应别人的要求。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时，我们会感到不安、痛苦和恐惧，这其实就是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对方，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难处，否则很容易造成忍无可忍后的大爆发。因此，了解自己的边界，掌握自己的边界，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知人边界，越亲密的人，越容易拿自己。

生活里，我们都渴望被世界温柔以待，希望难过的时候有人懂得，疲惫的时候能够被体谅，在起起落落的日子里能接住一份善意与包容。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温柔不只是被动得到的馈赠，它更是一种向内生长的力量。温柔不是软弱，也不是一味的妥协迁就，它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选择善待周遭，是看清生活的琐碎，依旧保有心底的善意，懂得安抚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好好善待自己，才有余力把暖意给到别人。善待身边人的不易，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说话留一份体谅，处事多一份宽厚，先好好接住生活赠予的温柔，再慢慢把这份光传递出去。愿我们既能被世间温柔相拥，也可以修炼内心，活成一束微光。接下来一起来聆听今晚的文章，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

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我是新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温柔是给予他人善意，温柔是一个美好的词，它有很多种动人的模样，给予他人善意便是其中之一。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挑战，虽然他们的难度系数并不相同，但是面对挑战时，我们难免会产生失落无助的感受，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来自外界的

的认可、安慰与鼓励，支撑我们打起精神。可能是一个赞，可能是一句简单的加油，也可能是一段陪伴的时光。当温柔来临时，你所要做的只是卸下内心的防备，去接纳和拥抱温柔，去感受自我和他人之间的温暖互助。温柔是有力量的选择。有人说，温柔是懦弱的表现，是妥协的选择。其实恰恰相反，温柔是一种有力量的选择。看过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温柔，大概是他在经历了困难之后，决定让身边的人不再经历这样的时刻。温柔不一定是天生的禀赋，而是在越过挑战后，依然对世界和生活充满热诚的能力。温柔待人的前提是能够温柔对待自己。温柔的人懂得不过度苛求自己，不妄自菲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面对努力过却并不满意的结果，请记得对自己说一句，没关系，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温柔是一种生活态度。温柔不单是说话得体、做事体贴，更是一种愿意理解对方、包容对方的生活态度。对家人温柔，珍惜家人的付出，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爱的人。对朋友温柔，认真聆听好友的心事，设身处地给出切实的建议。对身边人温柔，当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当你以温柔对待生活，生活也会以柔软的力量回馈你，让你成为更加柔软、善良、健康的人。愿你拥有温柔，也成为温柔本身。

0: 好淡雅。
1: 人生不会事事顺遂，总会遇到波折与困顿，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别急于逼迫自己立刻走出坏心情，先关照自己的感受，安顿好起伏的情绪，再从容地去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愿每一份情绪都能被温柔看见。夜深了，祝你卸下烦忧，安然入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2: 月光漫过喀什古城的屋檐，晚风捎来中秋的暖意。
3: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天上云月，
4: 愿灯火相伴，家人安康，每一份思念都被月光温柔接住。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7: 祖国在你的头上。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垒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3: 你听过古诗唱出来的声音吗？
4: 不是朗诵，不是唱歌，是吟诵。
3: 千年前，古人就是这样读书的。
4: FM 101.2，
3: 常廷外老师带你感受吟诵之美，
4: 听见古诗词本来的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美。今天节目当中呢，不和大家聊吃的，也不和大家聊玩的，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诗词歌赋。今天呢，在直播间我们有一位重磅的嘉宾。哎，这位嘉宾呢，这样子，我们的嘉宾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就是大家听到这位嘉宾的声音的时候，哎，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
1: 丽美老师，中午好。各位听众，中午好。
0: 熟吗？大家熟吗？对，常廷外老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前几年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邀请到了常廷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当时呢，我记得大家留言，哇，真的是都在纷纷点赞，说声音太好听了，原来诗歌还能这样吟出来。那今天呢，我们把常廷外老师这个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的，依然是和大家要来分享吟诵，那也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吟诵之美。就先问常廷外老师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因为我刚认识常廷外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叫常廷外，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常廷外是一个算是笔名。
1: 是的。
0: 那常廷外老师来认真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来自新疆诗词学会的木易星，长亭外呢是我经常用的在网络上用的名字，也可以说是笔名吧。
1: 嗯，所以很多的朋友就是知道长亭外老师，不知道木易星是老师是哪一位。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隆重的来介绍木易星老师，长亭外老师。但是大家我觉得好像怎么叫都可以，因为长亭外老师，也习惯了这个笔名是吗？
0: 是。
1: 嗯，那所以说到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的是吟诵。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可能
0: 陆游的一首词，当时我在小的时候看着连续剧呢，年幼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诗，其实当时不知道是谁的词，太小了，上小学，我就觉得好听。宁波一环

0: 哇，太好听了。这个好像我们在有些就是连续剧和电影当中的就是古人也是这样在吟唱，其实当时我们还真的觉得就是觉得好听，但是我们对不上，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吟唱。
1: 是，它是吟唱，
0: 嗯，
1: 但是呢，它和我们的吟诵是有区别的，
0: 对，有点区别。
1: 区别在哪儿呢？刚才这个吟唱呢，它更靠近于歌曲，嗯，所以我们在连续剧最后的字幕可以看到作曲，
0: 哎，
1: 某某某，
0: 对，是的，是的，
1: 哎，演唱某某某，并没有说是吟诵谁谁谁，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歌唱，在这里呢，我们就得说一说吟诵和歌唱的区别了，是吧，丽梅老师？
0: 对，是的，是的。吟诵，因为你看吟唱和吟诵，它如果你刚才长亭老师没有说吟诵的时候，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啊，吟诵这是还有个吟唱。但是现在呢，说了大家对吟诵，你看刚才有一点认知，然后对吟唱啊也有点认知，但是呢，它和歌唱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1: 第一呢，这个歌唱呢是定性定量定谱定调定曲的，
0: 嗯，
1: 就是作曲家给你做好，你不能越雷池一步，
0: 嗯，
1: 四三拍就是四三拍，每一小节让你唱两拍唱一拍，
0: 嗯，
1: 你不能突破，不能自由发挥，
0: 嗯，你要突破了就是这个唱跑调了，
1: 或者像现在有些跑调大王他是故意的，
0: 嗯，
1: 哎，他要重唱。那么吟诵呢，他表现出来的是自由，千人千调这种自由度，嗯，因为它首先它是读书方法，它是为了读书，不是为了表演，是为了读书，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是为了通过读古人的诗词文赋与古人共情，嗯，是为了表达古人传统文人中的他的这种儒士精神，
0: 嗯，
1: 道德情怀，
0: 对，他要去感悟，要去体会，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深入，去走近。
1: 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个性化的解读。那么，
0: 嗯，
1: 我们就是定性不定量了，
0: 嗯，
1: 这个量我指的就是音的高低长短节奏。那么因为他的这种自由度，让读书，让这种用吟诵来读书就变成一种可行的行为了，不然的话都给你把曲子做好，你都成了音乐系的学生了，你不可能把全本的这个万首唐人绝句你都按照作曲家来做的来读，
0: 嗯，
1: 读下来，没有一个作曲家能够把万首唐人绝句读下来作曲，但是我们可以，就不说万首

0: 唐人绝句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甚至诗经，我们就可以拿着它一首一首的根据吟诵的规矩来读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得说说这个规矩了，李明老师？
1: 哎，是的，就是说我感觉到是什么呢，我现在眼前的画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古人在吟唱的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对这个诗的理解，包括他现在的意境，包括他现在心里的想法，他所吟唱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今天和明天吟唱同一首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就真的我现在真的脑子里就是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心中他是自由流淌自由流泻出来的。
0: 对，首先呢，因为每个人他的体质不一样，就像我和您，我们俩男女生，我们俩体质不一样，我的气息可能会比你强，对吧？我的音长同样，我的一小节，如果我们定性不定量，我的一小节也许会顶你的三小节。如果你的这个气息比我好，也许你的一个小节反倒是我的三个小节。另外呢，我们音高也不同，女生天然比我们男生要高一个八度，对吧？另外呢，此时彼时，今天我年轻的时候，我精神状态好，身体状态好，我这个气息会很长，精力会很充沛，读得非常好，也许我会读更多的豪放派的。那我老了以后呢，我可能越来越婉约了，气息拉不了那么长了。这首先就是第一区别，在于我每个人的个体的差异，身体状态的差异。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家庭出生的背景，我们所阅读的，我们的学阅读
1: 认知水平
0: 呀，学养呀，这个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我们对同一首诗的理解也甚至会截然不同，甚至会相反。这就是第二个差异性。另外呢，吟诵和歌唱在这里表现出的他们之间的最大的差异在哪儿呢？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吟诵者的差异，而吟诵和歌唱的差异呢，在于歌唱是定性定量，有作曲家作曲，你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如果你去参加声乐比赛，你故意拖长两拍，你肯定要这肯定是要败下阵来的。
1: 是的，就是你这合规的动作，你没有让他这个唱的完整，或者甚至是你表达的不完整，那这时候可能是扣分项。
0: 对啊，你就不是合法经营了呀。那么吟诵呢，我们说吟诵它有个规矩叫什么呢？一本九法。一本呢就是以声韵为本，声韵和韵就是你押什么韵，
1: 声和韵，
0: 声韵为本。九法呢，第一个就是一字行腔。这个字儿，你是阴阳上去入声，是哪个音你就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个音来读，你不能像唱歌一样的。唱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把一个音唱的不是这个音了，我们吟诵界把它叫倒字。就比如说床前明月光，我们唱的时候床前明月光，如果你唱成床前明月光，窗前那和床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就像原来我们有首歌那个春天在哪里，它就出现这个严重的倒字，因为它是歌唱嘛，倒字是在歌唱中它可能是被允许的。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么我们理解小朋友，他就是这么唱的，小朋友。那么如果是个外国的留学生，他来了刚来，他说哎，朋友，小朋友是什么？你给他解释，小朋友就是小朋友，那你为什么要按照小朋友来唱呢？对吧？
1: 对，
0: 这个音就叫倒字。
1: 哦，对，他因为根据歌曲的这个就是呈现形式和呈现的这种他想要的这种意境和感觉，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0: 歌曲创作的时候呢，他经常会为了旋律，为了这个旋律线，牺牲了每一个字自身的音。

0: 上限。
1: 嗯，
0: 比如说音频它就是骚，对吧，按照我们学朗诵的那个学播音主持那个借用音乐的那个标记，音频就是骚，阳频是咪到骚，嗯，上升衰到发，嗯，去声呢骚到到，嗯，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天然的规定性走向，
1: 有它的规律在。
0: 你这个音床前明月光，它就是阳阳阳入平，哎，这是它的声音走向。那你唱歌的时候可能会牺牲掉吟诵，因为它是读书，不是为了展演，它不能，它要求你不能为了你的旋律美把字给读错了。
1: 所以说刚才常听麦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有些它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吟唱的时候或者吟诵的时候可以变化，每个人它不同，但是呢它其中又有一些规律在里面，就刚才说一本九法，其实我们要遵循的，
0: 对，是规律，但是前提是规矩，一本九法就是规矩，当我们遵循这个规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规律的。就像一本九法，我们第一个一字行腔，第二个一意行调，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它是豪放的快乐的，你就得读成豪放的快乐的。如果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忧郁的，就比如说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你看这个凄凄惨惨凄凄凄凄凄凄，它是入声词，就要的就是凄凄惨惨戚戚，就是一种戚戚切切的感觉，所以你要一意行调，它是什么感情你要按照这个感情去唱。另外呢就是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还有就是腔音唱法呀，还有文读语音这些要求，但是基本的就是要最基本的就是一字行腔，一意行调，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韵脚一定要拖长，因为韵脚，比如说一首诗它押韵了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句的最后一个字，第四个句的最后一个字，它押韵了，那么它押的这个韵呢，这三句都是要拖长的，因为韵就是共同的韵母。就比如说白日依山尽不押韵，黄河入海流，流押韵，更上一层楼，那么这个流楼是押韵的，它就被拖长了。它被拖长的时候，我们体会到那这个流被拖长的时候，似乎作者在注视着
1: 水，
0: 黄河的水在往前流，
1: 在往前流，
0: 逝者如斯啊，不舍昼夜。那么更上一层楼，它就从一种客观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主观的思考了，对吧，就成了一种人生的思考了，更上一层楼，对吧，
1: 哎，对。那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大家觉得吟诵非常的难，你看刚才这个离我们其实也刚才说其实不远，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多的朋友没有接触过，然后就觉得哎挺难的，但是我们常听麦老师说到了，就是这个一字行腔，一意
0: 行调，
1: 行调，那这样子说来，平常仄短，那也挺简单，是吗？
0: 是啊，
1: 用这样的方式，你又觉得，哎，这也不太难呀，这也挺简单的。
0: 你说的非常的对，哎，就因为它简单，所以古人能够把它作为教学方法、读书方法。如果特别难，像唱歌一样的，那古代的谁愿意读书啊？谁愿意去考功名？因为古人就是要读万卷书啊，
1: 对，用这样的方法大家都能掌握的时候，大家觉得
0: 很快乐的去读书，
1: 很快乐的去读书。对，那常听麦老师现在能不能给我们拿上一首诗，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跟读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难是难，但是大家又听了这样子一些规律的时候，大家又觉得哎不太难，好像一下就能进去。
0: 那现在呢，我就请立明老师，我们俩，您代表观众，下面的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
1: 我一起来读，
0: 您一句，哎，
1: 好，
0: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最简单的登鹳雀楼为例，
1: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来读，来听一听，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吟诵之美，同时呢也来感受一下这个到底它难不难。
0: 好，那么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规律的。

0: 规矩的，我把规矩再重申一遍，我们要按照这个规矩读。好，第一，一字行腔，登鹳雀楼，必须按照，我们是普通话吟诵，就要按照标准的普通话这个发音。第二，平长仄短，平低仄高，入短韵长，平声就是啊啊叫平声，就是一声二声叫平声，三声四声呢包括入声，就是上去入，这是仄声，入声就是最短的。这首诗里面呢有几个入声字，入声字现在呢在南方和北方个别地区存在，比如说这首诗里面白日它是入声，很短，入入海流的入，欲穷欲，更上意意，这几个入声字一定要读得短，
1: 短
0: 短是指时长，速促是指的节奏。哎，另外呢平时我们要拖长，白日依山，山要拖长，因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连绵的群山呀要画出来，它不是孤山寺北贾亭西，就那孤山，连绵的群山，群山呀落下去了，
1: 山，
0: 黄河入海流，那么河也很长啊，我们要把河拖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吟诵不仅有艺术性，而且有科学性。汉语四声它在定调的时候，河本身它是个动态的，所以它是二声，而且是这种动态二声阳平音，它就有了动态的这种指向性，往前呀，河流明，是不是都有指向性？
1: 创造这个制字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就已经就是把它这个动向已经都考虑进去了？
0: 四声有意义啊，所以河流都要读长。我说的不读长的，那就是读短的。欲穷千里目，穷，欲穷千里目，可不是说像猛抬头猛回头那样的，对吧？穷穷尽呀，需要你长期的探索和思考，
1: 随着它的山势走，随着它的河流的走势走，
0: 对，然后呢更多的是思考，更上一层楼，这是带着思考的。所以层和楼，层是因为是阳平音，楼是因为是韵脚，韵脚拖长。好，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吟诵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就能找到这个规律，
0: 是吗？这种规律呢，就是它的这个定性不定量的规矩，就是刚才我说的那
1: 定性不定量不定量
0: 手法。而对我们原来呢，大家做这个，有些人学习了，很多朋友在学习这个格律诗词的创作，他的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比如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你只要注重每一首诗五绝或者七绝五律七律中间的第二第四个字和韵脚，让它该用平该用仄，注重这个规律就行了，然后按照这个规律读。一般的按照规律的我们都说和律，没按照格律的我们就说这首诗出律了。
1: 出律是
0: 出律就有问题了，对吧？
1: 那就说太随意了。
0: 是，那么就像黄河入海流，河我要长，结果呢，你这儿没有写个黄，没有写个河字儿，你写了一个，比如说，黄河，你写成黄，用了一个去声的字儿，不是河，海吧，你用了黄海入海流啊，你看第一。不合逻辑也不合科学，就是你这个音都不对，我要个长音，我不要短音，
1: 所以一字行腔，它这个一字行腔的美感没了。
0: 对，没有这种，第一没有吟诵的，第一没有吟诵的这个规矩了，把吟诵的这个音乐性表达不出来了。第二，不合逻辑，不合章法，又不合科学道理。
1: 就是你自己在吟诵的过程当中，你都觉得有点别扭。所以现在常听老师常听外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吟诵这首诗，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跟着来吟诵，你们才能感受到哦，原来它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就按照普通话的要求，或者说就叫见字就唱这种矿泉水调啊，来吟诵一下，
1: 矿泉水调。
0: 对，因为没有加糖，没有加酒精，没有加
1: 就是纯原味的
0: 原生态
1: 原生的。

0: 非常好
1: 哇！
0: 您的学习能力非常
1: 好哇，太棒了！我都觉得我自己挺棒的。
0: 是
1: 就是刚才其实说了很多的内容，我没有完全记住，但是我觉得当一字行腔的时候，我自己开口来这个吟诵的时候，我就能找到这个感觉。因为每一首诗，就像刚才常廷外老师说到了，每一首诗，咱们作者写的时候已经把它的这个韵律写出来了。
0: 你只要长短高低都给
1: 对都给大家了，只要大家就是标准的去这个把它每一个比如说读全了读对了，它就自然是好听的。所以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其实它的魅力所在。
0: 对，它的特点它的规定性反倒成了它的在吟诵上的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这个前提。
1: 太美了。
0: 我们刚才在吟诵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因为这种长短高低每一句它的变化是有规律的。
1: 所以说到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普通话的学习过程当中，在吟诵或者朗诵的学习过程当中，只要我们是把它读到位了，吟诵到位了，它自然的就是有美，自带美感。
0: 是的，
1: 嗯，
0: 就所以古人说吟诵呢，就是，就像杜甫说“兴师作罢，自长吟”，长吟。那么我们对吟诵还有一个叫法叫吟咏，不管带不带口字旁这个咏，那么就像英语所说的 forever 一样，咏就是拖长了读，对吧？那歌剧有咏叹调也是被拖长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吟诵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咏叹，对吧？所以在吟诵古代还有一种称呼也被称作叹，
1: 也被称作叹，
0: 就是吟咏唱念甚至是说叹哼哼，这些带口字旁或者带言字旁的都是它的表达。所以呢古人说凡读书必有三道，为心道、眼道、口道。读书必须读出声音来，所以顾炎武写的对联就是“风声雨声，
1: 读书声，声声入耳”。
0: 对，
1: 真的，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来了解了咱们的吟诵之美。那常廷外老师其实他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吟诵的推广，其实做了很久了。
0: 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平常会做哪些就是推广呢？
0: 前提就是我必须坚持自己每天诵读，是吧？我们必须像这个顾炎武说的这个日之路啊，必须每一天苟日新日日新呀，每一天都有自己心得，都有自己提高，这样才能推动我们去和人交流的时候，我们是常伴常新的。
1: 大家说吟诵，你看我们可能需要短时间就能入门，但是你要学好它，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传承推广下去，那自己首先得过硬。
0: 对，自己得过硬，而且自己呢我们经常做一首吟诵调，说磨调，徐老说如琢如磨呀，就说每天都要打磨
1: 它，
0: 让你的吟诵调变得更加的好听。
1: 那不是你是有规律的吗？为什么还要每天打磨呢？
0: 但是有规律是出来的是基础调矿泉水调，但是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的美听更好听，大家才能接受，对吧？
1: 这个更好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呈现呢？
0: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静夜思，如果我用矿泉水基础调来读大家听，我见字就唱静夜思，第一句是
1: 窗前明月光，
0: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就是矿泉水调，缺少美感。

0: 我只是把
1: 见字
0: 就
1: 我只是把它只是把它读出来了，没读错罢了。那么我把它再优化一下呢，拖长，长的更长，短的更短，把它的这个音乐性加强。

0: 是不是比刚才就好听
1: 了？是啊，
0: 这
1: 确实是真的是
0: 磨掉啊，
1: 就是要不停的去琢，不停的去磨它。
0: 而且呢，我磨掉的过程并不在于我只是为了让它的音乐性更好听，而是想要表达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思乡之情啊。
1: 那我们教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吗？
0: 我们也要，因为吟诵是一种活态的交流，它讲的是一对一，千人千调就必须一对一的教学，古人就是一对一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那么我对三五岁的孩子，对小学生，对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和成年人、老年人，不同的阶层，我要用不同的方法。
1: 哦，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他们接受的能力应该很强。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可能直接教他唱，我不去讲理论，他没有必要去学那些理论，理论多了让他裹足不前，他害怕了。那么对于成年人呢，成年人善于思考，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拖长，为什么这句我要唱得很短，速度为什么要这么快，为什么这句我这首诗我要用悲伤的旋律，那首诗我要用快乐的旋律，我要讲更多的道理。但是小朋友呢，我不用讲，
1: 直接带着他们，
0: 直接带入就行了，
1: 带着他们
0: 让他学唱歌一样，
1: 去吟诵就可以了，带着他们吟，
0: 对，让他们学会了以后，几十年之后他一直按，因为肌肉记忆他还会唱，当他在今后他长大了以后，特定的场景他一定会触景生情，想到他曾经读的那首诗，
1: 就是给他种了一颗种子，
0: 种子
1: 就吟诵的种子，
0: 不论是今后他遇到的是风花雪月还是喜怒哀乐，他立刻会想到这首诗，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曾经都被古人写遍了呀。
1: 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种下一颗种子之后，那哪一天这个种子就生根了，他才会发现原来这个就是我曾经吟诵过的，那这种方式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那在未来的接受的程度方面，包括他在学习古

0: 我们平时哪怕就是瞎哼哼，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呀、嗯。而吟诵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古诗把我们甚至当今的，除了到月球没有给说过，毛主席说过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对吧？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嗯、古人都说到了。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心中想要表达，我们都可以用吟诵这种唱歌的形式来表达。人只有表达出来，才会得到内心的快乐，才能有快乐的交流，才能够众乐乐，对吧？所以这也是学习吟诵的这个快乐的一种推广、
1: 嗯、对。所以说到了，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五音不全，你也不用担心你说我唱歌不好，张大嘴大声的吟诵出来就可以。
0: 对，你只要尊重汉语、嗯、尊重通用语言，不倒字不唱错，你尊重这个作者，表达正确的表达他的意思，最后你能够和作者达到一种内心的
1: 交流和共鸣，
0: 一种对。
1: 嗯，非常感谢常廷外老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确实今天还真的是没有聊够，而且我也知道常廷外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还真的是没有聊够，而且我也知道常廷外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还真的是没有聊够，而且我也知道常廷外老师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

0: 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张卫健的《月圆了》啊。刚才一听到这首歌，真的心里酸酸的。我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听到这首歌，可能真的会非常的难受。确实，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分量却很重很重。不能回家，不能陪着家人。确实，我觉得在这一天，那就好好爱自己，给自己好好过一个中秋。
1: 不知不觉离开家已经好多年，忙碌的日子我。
0: 今天的第四首歌曲呢，是刻在很多人中秋记忆里的经典的歌曲，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的词曲呢，是取自苏轼写的《水调歌头》，曲子由梁鸿志先生创作。那王菲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是收录在他的1995年的专辑《非靡靡之音》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原本他是向前辈致敬的作品。可录歌的过程里呢，当时呢，王菲说那几天他对着话筒怎么都唱不下去，因为这个前辈呢离世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十个字从苏轼的笔下写出来到现在已经快1000年了。在这1000年里的每一个中秋的夜晚，都有人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这十个字，念给远方的亲友，念给再也没有办法见面的故人，也念给独自站在月光下的自己听。

0: 晚，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你路有我。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此刻大家正在听的直播呢，来自丽梅带给大家的中秋的歌曲。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给大家分享的是不同的中秋，写中秋的一些歌曲。其实每一个首歌曲我觉得都能代表一种心意和心境。此刻有听众朋友点播歌曲，他说丽梅放一首王力宏的在梅边，他说此刻想听这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他说特别想听的部分就是王力宏的那段 rap。我倒觉得中秋节听这首歌还蛮适配的，就像大家站在月光底下撞见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小戏，像汤显祖写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几百年后王力宏把这句古老的心意呢也是唱成了年轻的旋律，古典和现代呢就在这个温柔的时刻轻轻地撞了一下。

0: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赌上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程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些，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厉害了，厉害了，王力宏太厉害了。这首歌呢是刚才小燕子点的一首王力宏的《赞美篇》。我刚才听到就是开始的这个前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好奇哦，这首歌是王力宏为什么写的呢？我看了一下，其实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就是看了牡丹亭，就听了牡丹亭之后呢，就受到了触动。当时呢，他就想做一首把昆曲的咬字的韵味呢融进去的绕舌歌，最后呢就有了这一首《赞美篇》。我真的是，我今天再一次的听这首歌，我才觉得这首歌是这么的好听。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仰望星空，这首歌呢没有其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比较好听。这首歌就是《物理》，之前呢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送过，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在路上听的时候还蛮好听的，所以送给仰望星空，也希望你每天开心，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有时间呢就听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听到的这首姚六一的《物理》是我送给仰望星空的歌，我也希望仰望星空能喜欢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藏在月光里的一幅流动的画，爱戴的彩云追月。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曲子，非常好听的歌曲。因为这首曲子的旋律呢，最早出现在应该追溯到清代，1935年由任光先生改编成了民族管弦乐的作品。那爱戴呢，是在2003年呢把它重新的改编成了灵动的唱歌的一个版本。他自己也说到了，说中学的时候坐出租车，第一次在车载音箱里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呢，瞬间的就被美到了。开车的司机看他实在喜欢的，索性就把这张 CD 呢送给了他。那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的读懂了我们自己民族音乐里的温柔。彩云追月这四个字的画面感真的是太强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飘着那种彩云，带着吉祥的心意，圆圆的月亮代表着心底的团圆和念想，彩云追着月亮慢慢的跑，就像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追着心里的那点温暖的期盼往前走。

0: 伦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都是关于中秋的歌曲。此刻呢，勇敢的饼他点了一首歌曲，他说王心凌的月光这首歌。他留言说，丽梅今天都放的中秋的歌曲，关于月亮，关于团圆的歌曲。他说王心凌的月光此刻也挺好听的。哎，确实的，这首歌也是好久好久没有听过了。那接下来呢，就把王心凌的月光这首歌送给勇敢的饼，那也希望你中秋快乐。

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弱毒病毒、甲肝病毒、木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

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